ꯍꯟꯖꯔꯤ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ꯒꯤ ꯊꯧꯔꯝ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ꯁꯤꯡꯗꯤ ꯊꯣꯛꯆꯣꯝ ꯑꯕꯣ ꯃꯩꯇꯩꯗꯒꯤ ꯄꯦꯅꯥ, ꯇꯥꯟꯊꯥ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ꯕꯤꯔꯃꯅꯤ ꯍꯩꯁꯅꯥꯝ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ꯑꯍꯩꯕꯝ ꯕꯣꯔꯃꯅꯤ ꯁꯤꯡ, ꯑꯁꯦꯝ ꯕꯤꯃꯨꯂꯥ ꯗꯦꯕꯤ ꯑꯃꯗꯤ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 ꯁꯤꯡ.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 ꯁꯤꯠꯅ ꯀꯩꯁꯥꯝ ꯗꯅꯦꯁ꯭ꯋꯔ, ꯕꯤꯖꯦꯟꯗꯨ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ꯅꯤꯡꯊꯦꯝ ꯊꯤꯌꯥꯝꯆꯥꯅꯤ.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ꯒꯨꯔꯨꯃꯌꯨꯝ ꯕ꯭ꯔꯖ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ꯊꯧꯕꯥꯜ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ꯅ ꯈꯣꯡꯅꯦꯝ ꯊꯥꯅꯥ ꯈꯨꯜꯗꯒꯤ ꯀꯥꯅꯤ ꯀꯤꯂꯣꯒ꯭ꯔꯥꯝ 95 ꯐꯥ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ꯖꯄꯥꯟꯒꯤ ꯉꯥꯛꯁꯦꯟ ꯃꯟꯇ꯭ꯔꯤ ꯁꯤꯟꯖꯤꯔꯣ ꯀꯣꯖꯨꯃꯤꯒ ꯎꯟ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0: ꯀꯛꯄ ꯍꯥꯏꯁꯦ ꯑꯩꯒꯤ ꯑꯦꯀꯥꯎꯟꯗꯒꯤ ꯄꯩꯁꯥ ꯀꯛꯈꯤ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 ꯑꯩ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ꯃꯥꯒꯤ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ꯏꯌꯥꯔꯂꯤ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ꯁꯦ ꯑꯗꯨꯒ ꯑꯩꯈ ꯇꯧꯒꯦ ꯍꯥꯏꯁꯦ ꯑꯗꯨꯒꯁꯤꯗ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ꯕ ꯗꯤꯐ꯭ꯔꯦꯟꯁ ꯕꯤꯠꯋꯤꯟ ꯑꯩꯈꯣꯏꯒꯤ ꯖꯦꯟ ꯑꯦ ꯑꯥꯏꯒ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ꯒ ꯍꯥꯏꯔꯒꯗꯤ ꯖꯦꯟ ꯑꯦ ꯑꯥꯏꯗꯗꯤ ꯃꯥ ꯑꯦꯛꯁꯟ ꯑꯦꯛꯖꯤꯀ꯭ꯌꯨꯠ ꯇꯧꯕ ꯉꯝꯗꯦ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ꯗꯗꯤ ꯑꯦꯛꯁꯟ ꯃꯥꯅ ꯄꯤꯔꯤꯕ ꯒꯣꯜ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ꯛꯁ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ꯒꯣꯜꯗꯨ ꯑꯦꯆꯤꯞ ꯇꯧꯔꯛꯅꯕ ꯑꯦꯛꯁꯟꯗꯨ ꯄꯔꯐꯣꯔꯝ ꯇꯧ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ꯈꯣꯏꯅ ꯖꯦꯟ ꯑꯦ ꯑꯥꯏꯗ ꯇꯧꯔꯤꯁꯤꯅ ꯑꯩꯈꯣꯏꯅ ꯀꯩꯒꯨꯝꯕ ꯑꯃ ꯏꯐ ꯑꯥꯏ ꯋꯥꯟ ꯇꯨ ꯕꯨꯛ ꯑꯦ ꯇꯤꯀꯦꯠ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ꯗꯨ ꯗꯤꯁ ꯑꯦꯟ ꯀ꯭ꯂꯤꯛ ꯑꯗꯨ ꯑꯗꯨ ꯍꯥꯏꯔꯛꯀꯅꯦꯕ ꯍꯥꯏꯗꯤ ꯁꯤꯗꯅ ꯑꯩꯈꯣꯏ ꯍ꯭ꯌꯨꯃꯦꯟ ꯑꯩꯈꯣꯏꯅ ꯇꯧꯒꯗꯕ ꯑꯗꯨꯒ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ꯁꯤꯗꯗꯤ ꯃꯤꯅꯤꯃꯝ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ꯗꯤ ꯌꯥꯎꯔꯛꯑꯦ ꯑꯗꯨꯕꯨ ꯃꯥ ꯃꯁꯥ ꯃꯇꯣꯝꯅ ꯇꯥꯛꯁꯦ ꯗꯤꯁꯤꯖꯟ ꯂꯧꯖꯔꯒ ꯇꯧꯖꯗꯣꯏꯅꯦꯕ ꯑꯩꯈꯣꯏꯅ ꯖꯦꯟ ꯑꯦ ꯑꯥꯏꯗꯗꯤ ꯃꯥꯒꯤ ꯗꯤꯁꯤꯖꯟ ꯂꯧꯕꯒꯤ ꯂꯣ ꯂꯦꯚꯦꯜ ꯑꯩꯈꯣꯏ ꯗꯤꯁꯤꯖꯟ ꯃꯦꯀꯤꯡ ꯂꯩꯕ ꯃꯉꯣꯟꯗꯗꯤ ꯑꯗꯨ ꯉꯝꯗꯦꯕ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ꯗꯗꯤ ꯍꯥꯏ ꯂꯦꯚꯦꯜ ꯑꯣꯐ ꯑꯣꯇꯣꯅꯣꯃꯤ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ꯋꯥꯔꯗ ꯑꯃ ꯇꯔꯃꯤꯅꯣꯂꯣꯖꯤ ꯑꯃ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ꯖꯦꯟ ꯑꯦ ꯑꯥꯏꯗꯅ ꯂꯦꯁ ꯑꯣꯇꯣꯅꯣꯃꯤ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ꯗꯅ ꯍꯥꯏ ꯂꯦꯚꯦꯜ ꯑꯣꯐ ꯑꯣꯇꯣꯅꯣꯃꯤ ꯍꯥꯏꯔꯤꯕ ꯄꯣꯠꯁꯤꯅꯦꯕ
1: ꯑꯣꯖꯥ ꯍꯥꯏꯕꯤꯔꯤꯁꯦ ꯖꯦꯅꯔꯦꯇꯤꯞ ꯑꯦ ꯑꯥꯏꯗꯅ ꯃꯤꯑꯣꯏꯕꯒꯤ ꯈꯨꯠ ꯆꯪꯕꯒꯤ ꯆꯥꯡꯁꯤ ꯋꯥꯡꯉꯦ ꯑꯗꯨ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ꯗꯅ ꯍꯟꯊꯩ ꯍꯥꯏꯕꯗꯨꯅꯤꯀꯣ
0: ꯍꯟꯊꯩ
1: ꯑꯣꯖꯥ ꯃꯈꯥ ꯇꯥꯖ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ꯕꯤꯅꯤꯐꯤꯠꯁ ꯂꯤꯃꯤꯇꯦꯁꯟ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ꯖꯦꯟ ꯑꯦ ꯑꯥꯏꯒ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ꯒꯤ ꯀꯥꯟꯅꯕꯁꯤ ꯀꯔꯥꯏ ꯐꯥꯎꯕ ꯂꯩ ꯑꯗꯨ ꯃꯥꯒꯤ ꯃꯥꯡꯖꯕ ꯍꯥꯏꯒꯗ꯭ꯔ ꯁꯤꯗꯒꯤ ꯃꯥ ꯍꯦꯟꯕ ꯌꯥꯗ꯭ꯔꯦ ꯍꯥꯏꯕ ꯆꯥꯡ ꯑꯃ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 ꯑꯣꯖꯥꯒꯤ ꯃꯤꯠꯌꯦꯡꯗ ꯀꯔꯃꯥꯏꯅ ꯁꯤꯌꯔ ꯇꯧꯕꯤꯕ ꯌꯥꯏ
0: ꯑꯩꯈꯣꯏꯒꯤ ꯃꯥꯒꯤ ꯕꯦꯅꯤꯐꯤꯠꯁ ꯑꯣꯐ ꯖꯦꯟ ꯑꯦ ꯑꯥꯏꯒ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ꯒ ꯍꯥꯏꯔꯒꯗꯤ ꯐꯥꯁꯇꯔ ꯀꯟꯇꯦꯟꯠ ꯖꯦꯅꯦꯔꯦꯁꯟ ꯇꯧꯕ ꯉꯝꯃꯦ ꯑꯩꯈꯣꯏꯅ ꯖꯦꯟ ꯑꯦ ꯑꯥꯏ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ꯗꯨꯒ ꯑꯦꯁ ꯑꯦ ꯑꯩꯈꯣꯏꯅ ꯇ꯭ꯌꯨꯇꯔ ꯑꯣꯏꯅ ꯄꯔꯁꯅꯦꯜ ꯇ꯭ꯌꯨꯇꯔꯒꯤ ꯇꯥꯏꯞꯇ ꯑꯩꯈꯣꯏꯅ ꯖꯦꯟ ꯑꯦ ꯑꯥꯏꯁꯤꯅ ꯑꯦꯅꯤ ꯇꯥꯏꯞ ꯑꯣꯐ ꯀ꯭ꯋꯦꯁꯟ ꯀ꯭ꯌꯨꯔꯤ ꯍꯪꯉꯒ ꯀꯣꯟꯁꯇꯦꯟꯠ ꯑꯩꯈꯣꯏꯒꯤ ꯔꯦꯁꯄꯣꯟꯁ ꯖꯦꯅꯦꯔꯦꯠ ꯇꯧꯍꯜꯂꯛꯄ ꯉꯝꯃꯦ ꯑꯗꯨꯒ 24/7 ꯑꯗꯨꯝ ꯑꯦꯅꯤ ꯇꯥꯏꯝ ꯑꯩꯅ ꯍꯪꯅꯤꯡꯕ ꯀ꯭ꯋꯦꯁꯟ ꯌꯥꯗꯣꯏꯅꯦ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ꯖꯦꯟ ꯑꯦ ꯑꯥꯏꯒꯤ ꯃꯥꯒꯤ ꯕꯦꯅꯤꯐꯤꯠꯁ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ꯖꯦꯟꯇꯤꯛ ꯑꯦ ꯑꯥꯏ ꯍꯥꯏꯔꯒꯅ ꯑꯣꯇꯣꯅꯣꯃꯁ ꯍꯥꯏꯕꯗꯤ ꯇꯥꯛꯁꯦ ꯃꯁꯥ ꯃꯇꯣꯝꯗ ꯐ꯭ꯔꯤꯀ꯭ꯋꯦꯟꯂꯤ ꯔꯤꯄꯤꯇꯦꯇꯤꯞ ꯑꯣꯔ ꯗꯦꯂꯤ ꯇꯥꯛꯁ ꯇꯧꯒꯗꯕ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ꯇꯥꯛꯁ ꯇꯧꯒꯗ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ꯑꯩꯈꯣꯏ ꯑꯣꯇꯣꯅꯣꯃꯁ ꯑꯣꯏꯕ ꯃꯁꯥ ꯃꯇꯣꯝꯗ ꯋꯤꯠ ꯃꯤꯅꯤꯃꯝ ꯂꯦꯁ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 ꯍ꯭ꯌꯨꯃꯦꯟ ꯍꯥꯏꯁꯦ ꯑꯁꯤ ꯇꯧꯕ ꯑꯗꯨꯒ ꯃꯥꯅ ꯃꯇꯝ ꯆꯪꯒꯗꯕ ꯃꯇꯝꯁꯦ ꯆꯪꯍꯟꯗ꯭ꯔꯦ ꯁꯤꯗ ꯍꯥꯏꯗꯤ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ꯅ ꯀꯩꯅꯣꯃ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ꯒꯤ ꯀꯣꯔꯁ ꯐꯤ ꯀꯌꯥꯅꯣ ꯔꯤꯂꯦꯇꯦꯗ ꯑꯦꯅꯤ ꯏꯃꯦꯜ ꯑꯣ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ꯗ ꯂꯥꯛꯄ ꯍꯥꯏ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ꯝꯕ ꯏꯃꯦꯜꯁꯦ ꯃꯤ ꯑꯃ ꯏꯟꯚꯣꯜꯚ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ꯁꯥ ꯃꯇꯣꯝꯗ ꯃꯥꯒꯤ ꯀ꯭ꯔꯥꯏꯇꯦꯔꯤꯌꯥꯗꯣ ꯆꯦꯛ ꯇꯧꯔꯒ ꯃꯥꯅ ꯄꯤꯔꯤꯕ ꯄꯣꯠꯇꯣ ꯑꯩꯈꯣꯏꯒꯤ ꯗꯥꯇꯥꯕꯦꯁ ꯅꯠꯇ꯭ꯔꯒ ꯑꯦ ꯄꯤ ꯑꯥꯏ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ꯁꯇꯒꯤ ꯂꯧꯈꯠꯄ ꯌꯥꯏ ꯁꯣꯔꯁꯦꯁꯇꯒꯤ ꯂꯧꯈꯠꯂꯒ ꯃꯥꯒꯤ ꯅꯣꯂꯦꯖ ꯍꯥꯏ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ꯅ ꯅꯣꯂꯦꯖ ꯍꯥꯏꯁꯤꯗꯒꯤ ꯂꯧꯈꯠꯂꯒ ꯃꯥꯅ ꯑꯣꯇꯣꯃꯦꯇꯤꯀꯦꯜꯂꯤ ꯃꯥꯒꯤ ꯗ꯭ꯔꯥꯐ ꯑꯃ ꯇꯧꯔꯒ ꯍꯧꯖꯤꯛꯀꯤ ꯁꯦꯟꯗꯔꯁꯤꯗ ꯔꯦꯁꯄꯣꯟꯁ ꯇꯧꯈꯤꯕ ꯌꯥꯏ ꯑꯦꯗꯚꯥꯟꯇꯦꯖꯅꯤ ꯑꯦꯗꯚꯥꯟꯇꯦꯖꯇꯤ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ꯗꯨꯒ ꯂꯤꯃꯤꯇꯦꯁꯟ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ꯖꯦꯟ ꯑꯦ ꯑꯥꯏꯗ ꯍꯥꯏꯔꯒꯗꯤ ꯖꯦꯟ ꯑꯦ ꯑꯥꯏꯗꯗꯤ ꯇꯔꯝ ꯑꯃ ꯂꯩ ꯍꯦꯂꯨꯁꯤꯅꯦꯁꯟ ꯑꯣꯔ ꯃꯤꯁ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ꯍꯦꯂꯨꯁꯤꯅꯦꯁꯟ ꯑꯣꯔ ꯃꯤꯁ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ꯍꯥꯏꯕꯗꯤ ꯖꯦꯟ ꯑꯦ ꯑꯥꯏ ꯇꯨꯜꯁ ꯄꯤꯁꯜꯂꯤꯕ ꯀ꯭ꯌꯨꯔꯤꯁꯦ ꯃꯥꯅ ꯀ꯭ꯋꯦꯁꯟꯁꯦ ꯈꯪꯗ꯭ꯔꯦꯅ ꯍꯥꯏꯔꯣꯏꯕ ꯄꯤꯔꯤꯕ ꯑꯦꯅꯤ ꯀ꯭ꯌꯨꯔꯤꯁꯦ ꯀꯩꯒꯨꯝꯕ ꯃꯥꯒꯤ ꯑꯥꯎꯠ ꯑꯣꯐ ꯅꯣꯂꯦꯖ ꯃꯥꯒꯤ ꯅꯣꯂꯦꯖꯁꯤꯗ ꯃꯥꯒꯤ ꯇ꯭ꯔꯦꯟ ꯇꯧꯕꯗ ꯌꯥꯎꯈꯤꯗꯕ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ꯌꯥꯝꯅ ꯆꯨꯝꯅ ꯑꯁꯦꯡꯕ ꯃꯥꯟ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ꯖꯦꯅꯦꯔꯦꯠ ꯇꯧꯔꯛꯀꯅꯦꯕ ꯁꯣ ꯖꯦꯟ ꯑꯦ ꯑꯥꯏ ꯀꯦꯟ ꯖꯦꯅꯦꯔꯦꯠ ꯐꯣꯜꯁ ꯑꯦꯟ ꯃꯤꯁꯂꯤꯗꯤꯡ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ꯅꯟꯁꯦꯟꯁꯤꯀꯦꯜ ꯐꯦꯛꯁ ꯑꯦꯁ ꯏꯐ ꯗꯦ ꯋꯦ ꯇ꯭ꯔꯨ ꯍꯥꯏꯗꯤ ꯑꯁꯦꯡꯕ ꯃꯥꯟꯅ ꯑꯩꯈꯣꯏꯒꯤ ꯔꯦꯁꯄꯣꯟꯁ ꯄꯤꯔꯛꯀꯅꯦꯕ ꯔꯦꯁꯄꯣꯟꯁ ꯄꯤꯔꯛꯏꯕ ꯄꯣꯠꯁꯦ ꯇꯔꯃꯤꯅꯣꯂꯣꯖꯤꯗ ꯑꯩꯈꯣꯏꯅ ꯍꯦꯂꯨꯁꯤꯅꯦꯁꯟ ꯍꯥꯏꯕ ꯑꯗꯨꯅ ꯖꯦꯟ ꯑꯦ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ꯂꯨꯁꯤꯅꯦꯁ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ꯖꯦꯅꯦꯔꯦꯠ ꯇꯧꯔꯛꯄ ꯌꯥꯏ ꯑꯗꯨꯅ ꯁꯣ ꯗꯦꯠ ꯏꯁ ꯋꯥꯟ ꯑꯣꯐ ꯗ ꯂꯤꯃꯤꯇꯦꯁꯟꯁ ꯖꯦꯟ ꯑꯦ ꯑꯥꯏꯅ ꯖꯦꯅꯦꯔꯦꯠ ꯇꯧꯔꯛꯏꯕ ꯇꯦꯛꯁ ꯑꯣꯏꯔꯣ ꯏꯃꯦꯖ ꯑꯣꯏꯔꯣ ꯑꯣꯗꯤꯑꯣ ꯑꯣꯏꯔꯣ ꯚꯤꯗꯤꯑꯣ ꯑꯣꯏꯔꯣ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ꯀꯣꯄꯤꯔꯥꯏꯠ ꯍꯥꯏꯕꯗꯤ ꯑꯣꯅꯔ ꯀꯅꯥꯅꯣ ꯍꯥꯏꯕꯁꯦ ꯀ꯭ꯂꯦꯝ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ꯄꯣꯠ ꯂꯩꯌꯦꯕ ꯀ꯭ꯂꯦꯝ ꯇꯧꯔꯛꯄ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ꯁꯦꯁꯅꯤ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ꯊꯤꯌꯥꯝ ꯂꯩꯁꯥꯡꯈꯣꯡꯗꯒꯤ ꯊꯤꯌꯥꯝ ꯔꯥꯝ ꯃꯌꯥꯏꯂꯝꯕꯤ ꯀꯣꯂꯦꯖꯇꯒꯤ ꯌꯨꯝꯅꯥꯝ ꯂꯨꯈꯣꯏ ꯀꯨꯝꯕꯤ ꯂꯩꯔꯛ ꯑꯆꯧꯕ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ꯕꯣꯔꯣꯠ ꯂꯨꯀꯦꯔꯗꯒꯤ ꯗꯕ꯭ꯂꯤꯎ ꯅꯟꯗꯣ ꯑꯆꯥꯟꯕꯤꯒꯩꯗꯒꯤ ꯃꯪꯁꯥꯇꯥꯕꯝ ꯏꯅꯥꯎꯕ ꯌꯣꯔꯕꯨꯡꯗꯒꯤ ꯗꯕ꯭ꯂꯤꯎ ꯑꯆꯧ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ꯁꯦꯁꯣꯔꯤ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ꯁꯥꯝ ꯕꯤ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ꯔꯤ ꯐꯤꯜꯝꯁꯤꯗꯒꯤ ꯒꯨꯔꯨ ꯑꯔꯤꯕꯝ ꯍꯦꯃꯣꯂ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ꯃꯌꯨꯝ ꯁꯨꯔꯖꯀꯥꯟꯇ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ꯌꯨꯝꯅꯥꯝ 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ꯗꯤ ꯋꯥꯡꯀꯩ ꯄꯥꯟꯊꯣꯏꯕꯤ ꯂꯝꯄꯥꯛꯇꯒꯤ ꯁ꯭ꯌꯥꯝ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ꯈꯣꯛꯃꯥꯟ ꯖꯣꯟ ꯐꯥꯏꯚꯇꯒꯤ ꯕꯤꯁ꯭ꯋꯔꯖꯤꯠ ꯅꯤꯉꯣꯝꯕ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ꯏꯆꯝ ꯆꯝꯅ ꯐꯤꯜꯝꯁꯤꯗꯒꯤ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ꯔꯥꯖꯨ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ꯝꯐꯥꯁꯅꯥ ꯑꯥꯔ ꯀꯦ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ꯏꯆꯝ ꯆꯝꯅ ꯐꯤꯜꯝꯁꯤ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0: ꯑꯩꯁꯨ ꯍꯥꯏꯔꯤꯕꯅꯤ ꯍꯥꯏꯗꯕ ꯅꯠꯇꯦ
1: ꯌꯦꯡꯉꯣ ꯏꯕꯦꯝꯃ ꯍꯥꯏꯔꯤꯕꯅꯤ ꯍꯥꯏꯗꯨꯅꯗꯤ ꯀꯔꯤꯁꯨ ꯀꯥꯟꯅꯔꯣꯏ ꯅꯪꯅ ꯊꯣꯛꯄ ꯀꯔꯤꯅꯣ ꯌꯥꯅꯕ ꯍꯥꯏꯅꯧ
0: ꯀꯔꯤꯅꯣ ꯑꯩꯅ ꯍꯥꯏꯒꯗꯧꯔꯤꯕꯁꯤꯕꯣ
1: ꯄꯪꯈ꯭ꯔꯦꯗꯀꯣ ꯄꯨꯔꯅꯤꯃꯥ ꯅꯪꯅ ꯄꯪꯕꯁꯦ ꯃꯥꯗꯤ ꯃꯃꯥꯗꯣ ꯃꯁꯛ ꯐꯥꯎꯕ ꯌꯦꯡꯉꯔꯣꯏ ꯍꯥꯏꯈ꯭ꯔꯕꯅꯤ ꯖꯒꯠꯇ ꯃꯆꯥ ꯑꯣꯏꯕꯅ ꯃꯃꯥꯕꯨ ꯅꯨꯡꯁꯤꯗꯕ ꯍꯧꯅꯕꯔꯣ ꯈꯨꯗꯤꯗ ꯊꯤꯕꯗ ꯑꯌꯣꯏ ꯃꯥ ꯍꯥꯏꯔꯤꯕꯅꯤ
0: ꯑꯗꯨꯕꯨꯗꯤ ꯆꯨꯝꯕ ꯑꯗꯨꯗ
1: ꯏꯁꯦ ꯅꯪꯒꯤ ꯑꯗꯨꯗ ꯑꯗꯥꯗ ꯂꯩ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ꯕꯅꯤꯅꯦ ꯏꯕꯦꯝꯃ
0: ꯏꯅꯦ ꯑꯩꯁꯨ ꯍꯥꯏꯐꯝ ꯈꯪꯗ꯭ꯔꯤ ꯅꯨꯃꯤꯠ ꯆꯨꯞꯄ ꯊꯕꯛ ꯁꯨꯔꯨꯔꯒ ꯋꯥꯅ ꯍꯜꯂꯛꯄꯗ ꯍꯧꯗꯣꯛꯂꯨꯔꯕꯁꯨ ꯍꯔꯥꯎꯅ ꯂꯥꯛꯄ ꯅꯨꯃꯤꯠ ꯑꯣꯏꯔꯕꯗꯤ ꯐꯩꯗꯣ ꯁꯥꯎꯅ ꯂꯥꯛꯄ ꯅꯨꯃꯤꯠ ꯑꯣꯏꯔꯕꯗꯤ ꯀꯔꯝꯅ
1: ꯅꯪꯕꯨ ꯋꯥꯐꯝ ꯑꯁꯦ ꯃꯉꯣꯟꯗ ꯑꯃꯨꯛꯇ ꯍꯥꯏꯗ꯭ꯔꯤꯕ꯭ꯔꯥ
0: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ꯄꯨꯗꯤ ꯍꯥꯏꯔꯕꯅꯤ
1: ꯑꯥ ꯀꯔꯤ ꯍꯥꯏ ꯃꯥꯗꯤꯌꯥ
0: ꯋꯥꯐꯝꯗꯣ ꯍꯦꯛ ꯄꯜꯂꯨꯕꯒ ꯁꯣꯔ ꯁꯥꯡꯅ ꯍꯣꯜꯂꯒ ꯑꯇꯣꯞꯄ ꯋꯥꯔꯤ ꯑꯃꯗ ꯍꯦꯛꯇ ꯋꯣꯟꯁꯤꯜꯂꯤ
1: ꯇꯣ ꯑꯗꯨꯅꯗꯤ ꯃꯥꯅ ꯍꯦꯛ ꯀꯥꯎꯊꯣꯛꯄꯗꯤ ꯅꯠꯇ꯭ꯔꯤꯌꯦꯕ ꯃꯊꯪ ꯑꯣꯏꯗꯨꯗ ꯅꯨꯡꯁꯤꯕꯗꯤ ꯄꯣꯛꯂꯤ ꯍꯨꯝ ꯑꯩꯅ ꯍꯥꯏꯕꯗꯤ ꯃꯥꯒꯤ ꯁꯣꯔ ꯈꯣꯛꯑꯣꯟꯗꯨꯅ ꯍꯥꯏꯕ
0: ꯏꯅꯦ ꯑꯩꯁꯨ ꯂꯥꯏꯕꯛ ꯌꯥꯝꯅ ꯊꯤꯅ ꯍꯧꯔꯛꯏ ꯏꯃꯥ ꯃꯁꯛ ꯈꯪꯖꯍꯧ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ꯏꯃꯥꯟꯅꯕꯁꯤꯡꯅ ꯃꯃꯥꯗ ꯀꯦꯖꯕ ꯎꯔꯨꯔꯒ ꯕꯕꯥꯗ ꯏꯃꯥ ꯊꯤꯕꯤꯌꯨ ꯍꯥꯏꯅ ꯀꯞꯄꯤ ꯕꯕꯥꯅ ꯈꯨꯝꯃꯤ ꯏꯄꯥꯒꯤ ꯏꯕꯦꯝꯃ ꯑꯅꯧꯕ ꯅꯃꯥ ꯑꯃ ꯊꯤꯔꯨꯕꯗ ꯅꯪꯅ ꯍꯧꯖꯤꯛ ꯀꯞꯂꯤꯕꯁꯤꯗꯒꯤ ꯁꯔꯨꯛ ꯆꯥꯝꯃ ꯍꯦꯟꯅ ꯀꯞꯀꯅꯤ ꯋꯥꯐꯝꯗꯣ ꯏꯄꯥꯗ ꯍꯥꯏꯒꯅꯨ ꯏꯆꯥꯒꯤ ꯅꯤꯡꯕ ꯊꯨꯡꯗꯕ ꯀꯔꯤ ꯂꯩ ꯏꯄꯥꯗ ꯍꯥꯏꯌꯨ ꯅꯪꯒꯤꯗꯃꯛ ꯏꯄꯥ ꯂꯩꯔꯤꯕꯁꯤꯗꯤ ꯑꯁꯨꯝꯅ ꯊꯦꯡꯈꯤ ꯏꯃꯥ ꯍꯥꯏꯕ ꯂꯨꯝꯂꯕ ꯃꯃꯟ ꯌꯥꯝꯂꯕ ꯃꯤꯡꯒꯧꯁꯦ ꯏꯁꯤꯡꯁꯤ ꯄꯦꯅ ꯀꯧꯖꯕ ꯐꯪꯖꯈꯤꯗꯕꯅꯤ ꯄꯨꯟꯁꯤꯁꯤꯗ ꯑꯗꯨꯕꯨ ꯃꯇꯝ ꯀꯨꯏꯔꯕꯒꯤ ꯇꯨꯡꯗ ꯉꯁꯤ ꯏꯅꯦꯝ ꯂꯩꯔꯤ ꯍꯥꯏꯕꯒꯤ ꯂꯪꯂꯥ ꯂꯪꯖꯦꯟ ꯐꯪꯕꯗ ꯑꯩꯅ ꯀꯌꯥꯗ ꯍꯔꯥꯎꯖꯕ ꯑꯗꯨꯕꯨꯅꯦ ꯏꯅꯦ ꯃꯥꯒꯤ ꯃꯐꯝꯗꯗꯤ ꯅꯨꯡꯗ ꯏꯁꯤꯡ ꯆꯥꯏꯕꯒꯨꯝ ꯊꯣꯛꯂꯦꯅꯦ ꯏꯅꯦ
1: ꯑꯉꯥꯎꯕꯤꯁꯤꯗꯤ ꯀꯔꯤꯒꯤ ꯀꯞꯄꯤꯕꯅꯣ ꯏꯅꯦ ꯋꯥ ꯍꯥꯏꯒꯦꯁꯦ ꯖꯒꯠꯁꯤꯗ ꯅꯨꯄꯤꯅ ꯍꯥꯏꯕ ꯏꯟꯗꯕ ꯅꯨꯄꯥ ꯂꯩꯕ꯭ꯔꯅꯦ
0: ꯃꯥꯗꯤ ꯑꯇꯩ ꯅꯨꯄꯥꯒꯁꯨ ꯃꯥꯟꯅꯗꯦ ꯑꯩꯗꯤ ꯃꯥꯕꯨ ꯌꯥꯝꯅ ꯀꯤꯖꯩ
1: ꯆꯨꯝꯃꯤ ꯀꯤꯒꯗꯕꯅꯤ ꯑꯀꯤꯕ ꯑꯗꯨꯃꯛꯅ ꯅꯪꯅ ꯃꯥꯕꯨ ꯖꯣꯏ ꯇꯧꯒꯗꯕꯅꯤ
0: ꯀꯔꯝꯅ ꯀꯝꯗꯧꯅꯅꯣ ꯏꯅꯦ
1: ꯑꯄꯪꯕꯤꯁꯤꯗꯤ ꯄ꯭ꯔꯤꯊꯤꯕꯤꯒꯤ ꯑꯐꯥꯎꯕ ꯗꯥꯀꯨ ꯀꯌꯥ ꯅꯨꯄꯤꯒꯤ ꯃꯤꯠꯌꯦꯡ ꯋꯥꯍꯩ ꯃꯤꯅꯣ ꯑꯃꯗ ꯄꯨꯝꯇꯦ ꯇꯦꯛꯈꯤꯕꯒꯤ ꯋꯥꯔꯤ ꯅꯪꯁꯨ ꯃꯇꯥꯔꯝꯒꯅꯤꯗ
0: ꯑꯗꯨꯕꯨ ꯃꯇꯧ ꯀꯔꯝꯅꯅꯣꯕ
1: ꯌꯦꯡꯉꯣꯏ ꯏꯅꯦ ꯋꯥ ꯍꯥꯏꯒꯦ ꯅꯨꯄꯤ ꯍꯥꯏꯕꯁꯦ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ꯗꯤ ꯁꯛꯌꯦꯡ ꯅꯤꯡꯁꯦꯟ
0: ꯏꯅꯦ
1: ꯅꯨꯄꯥꯗꯤ ꯅꯣꯡꯃꯅ ꯏꯁꯤꯡꯅ ꯄꯨꯏ ꯅꯣꯡꯃꯅ ꯃꯩꯅ ꯄꯨꯏ ꯍꯥꯏꯅꯔꯤꯕꯅꯤ ꯃꯩꯅ ꯄꯨꯕ ꯅꯨꯃꯤꯠꯇ ꯀꯔꯤꯅ ꯃꯨꯊꯛꯀꯅꯤ
0: ꯏꯅꯦ ꯑꯩ ꯚꯥꯞ ꯇꯥꯕ ꯉꯝꯗ꯭ꯔꯦꯕꯣ
1: ꯃꯃꯤꯠ ꯏ ꯀꯥꯅ ꯁꯥꯎꯅ ꯍꯜꯂꯛꯄ ꯅꯨꯄꯥꯗꯨ ꯅꯨꯄꯤꯗꯨꯅ ꯃꯇꯝꯕꯥꯛꯇ ꯅꯨꯡꯁꯤꯔꯕ ꯃꯆꯥꯗꯨꯃ ꯄꯝꯂꯒ ꯃꯣꯃꯣ ꯅꯣꯛꯂꯒ ꯕꯕꯥ ꯂꯥꯛꯂꯦ ꯌꯦꯡꯉꯣ ꯕꯕꯥ ꯀꯧꯔꯣꯁꯦ ꯋꯥꯍꯩꯁꯤꯗ ꯆꯥꯛꯂꯝꯕ ꯃꯩ ꯄꯨꯝꯕ ꯃꯨꯠꯂꯤ ꯍꯥꯏꯅꯔꯤꯕꯅꯤ ꯍꯦ ꯑꯄꯪꯕꯤ
0: ꯈꯪꯗꯦ ꯏꯅꯦ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ꯅ ꯄꯪꯕꯗꯒꯤ
1: ꯇꯣ ꯁꯔꯦꯂꯥꯏ
2: ꯏꯅꯦ ꯀꯩꯅꯣ ꯐꯤꯗꯥꯒ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ꯅ
1: ꯌꯥꯔꯦ ꯌꯥꯔꯦ ꯑꯩꯅ ꯐꯝꯗꯕꯅꯅꯤ ꯁꯤꯗꯁꯨ ꯃꯣꯔꯥ ꯂꯩꯇꯣ
2: ꯑꯗꯨꯕꯨ ꯍꯧꯅꯔꯤꯕ꯭ꯔꯥꯕ ꯂꯩꯕꯥꯛꯇꯨꯗ ꯅꯠꯇꯦ ꯕꯤꯔꯤꯒ ꯊꯛꯂꯕꯣ
1: ꯊꯛꯄꯨ ꯊꯛꯅꯤꯡꯗꯔꯦꯗ ꯀꯔꯤꯒꯤꯅꯣ ꯅꯪꯅ ꯃꯇꯝ ꯆꯥꯗꯅ ꯍꯜꯂꯛꯏꯁꯤ
2: ꯆꯥꯛ ꯆꯥꯒꯦꯗꯅ
1: ꯅꯪꯕꯨ ꯆꯥꯛ ꯆꯥꯗ꯭ꯔꯤꯕꯔꯣ
2: ꯍꯣꯏ ꯏꯅꯦ
1: ꯑꯩ ꯄꯨꯅꯤꯃꯥ ꯄꯨꯅꯤ ꯀꯔꯤꯒꯤꯅꯣ ꯃꯥꯅ ꯆꯪꯈ꯭ꯔꯒ ꯊꯣꯛꯂꯛꯇ꯭ꯔꯤꯁꯤꯅ ꯏꯔꯨꯅꯕ ꯏꯁꯤꯡꯒ ꯈꯨꯗꯩꯒ ꯑꯝꯇ ꯄꯨꯔꯛꯎꯅꯦ
2: ꯏꯅꯦ ꯑꯌꯨꯛ ꯉꯟꯇꯥꯅ ꯏꯔꯨꯔꯝꯅꯦ ꯏꯗꯤ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ꯒꯤ ꯒꯥꯔꯤ ꯁꯦꯝꯕ ꯑꯗꯨꯗ ꯃꯁꯥ ꯈꯔ ꯋꯥꯗꯨꯅ ꯕꯖꯥꯔꯗ ꯂꯩꯔꯨꯕ
1: ꯍꯧꯖꯤꯛ ꯐꯥꯎꯕ ꯗꯨꯀꯥꯟ ꯊꯣꯡ ꯍꯥꯡꯗ꯭ꯔꯤꯕꯔꯅꯦ
2: ꯊꯣꯡꯕꯨꯗꯤ ꯍꯥꯡꯉꯤ ꯊꯕꯛ ꯁꯨꯕ ꯑꯉꯥꯡꯁꯤꯡ ꯂꯩꯍꯧꯔꯤ
0: ꯆꯥꯛ ꯊꯥꯡꯇꯣꯛꯆꯔꯦ ꯈꯨꯗꯩꯅ ꯁꯤꯗ ꯂꯩꯔꯤ ꯍꯣꯡꯇꯣꯛꯅꯕ
1: ꯆꯥꯊꯣꯛꯎꯔꯣ ꯆꯥꯊꯣꯛꯎꯔꯣ ꯆꯥꯛꯆꯥ ꯇꯣꯛꯑꯒ ꯏꯅꯦꯒ ꯋꯥꯔꯤ ꯑꯃꯇ ꯁꯥꯁꯤ
2: ꯀꯔꯤ ꯋꯥꯔꯤꯅꯣ ꯏꯅꯦ ꯆꯥꯗ꯭ꯔꯁꯨ ꯁꯥꯁꯤ ꯀꯩꯗꯧꯒꯦ
1: ꯆꯥꯔꯒ ꯁꯥꯕꯅ ꯐꯩꯗꯅ
2: ꯆꯠꯂꯨꯕꯒꯤ ꯍꯨꯃꯥꯡ ꯍꯟꯖꯤꯟꯕ ꯑꯣꯏꯅ ꯁꯨꯝ ꯁꯥꯁꯤ ꯀꯩꯗꯧꯒꯦ ꯏꯅꯦ ꯇꯥꯏꯕ
0: ꯀꯔꯤ ꯍꯥꯏꯒꯦ
2: ꯆꯥꯛꯇꯣ ꯑꯃꯨꯛꯇ ꯊꯥꯡꯖꯤꯜꯂꯁꯣ ꯑꯗꯨꯒ ꯕꯤꯔꯤꯒ ꯃꯈꯦꯠꯀꯗꯣ ꯑꯃꯨꯛꯇ ꯄꯥꯏꯊꯣꯔꯛꯑꯣ
1: ꯀꯩꯁꯨ ꯂꯩꯕ ꯋꯥꯕꯨꯗꯤ ꯅꯠꯇꯦꯗ ꯆꯥꯛꯁꯤ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ꯆꯥꯊꯣꯛꯀꯦ ꯍꯥꯏꯗꯤ ꯃꯁꯤ ꯑꯉꯥꯡꯁꯤꯗꯤ
0: ꯏꯅꯦ ꯕꯦꯔꯤꯁꯤꯗ ꯂꯩꯔꯤ
1: ꯊꯝꯃꯣ ꯊꯝꯃꯣ ꯌꯦꯡꯉꯣꯏ ꯏꯕꯨꯡꯉꯣ ꯁꯔꯠ
2: ꯏꯅꯦ
1: ꯅꯪꯅ ꯃꯨꯟꯅ ꯈꯟꯊꯔꯒ ꯏꯅꯦꯅ ꯍꯥꯏꯕꯅꯤ ꯈꯜꯂꯒ ꯋꯥꯐꯝꯁꯦ ꯈꯟꯅꯁꯤꯀꯣ
2: ꯑꯗꯨꯕꯨ ꯀꯔꯤ ꯋꯥꯅꯣꯕ
1: ꯏꯅꯦꯅ ꯈꯜꯂꯤꯗꯣ ꯅꯪꯅ ꯆꯍꯤ ꯇꯔꯥ ꯑꯃꯨꯛ ꯁꯨꯔꯛꯄꯗꯒꯤ ꯏꯅꯦꯒ ꯂꯩꯃꯤꯟꯅꯔꯛꯄꯁꯦ ꯑꯩꯅ ꯍꯥꯏꯕꯗ ꯅꯪꯅ ꯅꯣꯡꯃꯇ ꯌꯥꯗꯕ ꯇꯧꯈꯤꯗꯦꯗꯣ ꯃꯗꯨꯃꯛꯅ ꯁꯣꯏꯗꯅ ꯌꯥꯔꯅꯤ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ꯕ ꯉꯝꯗꯦ
2: ꯊꯣꯛꯄꯅꯤ ꯑꯩꯈꯣꯏ ꯅꯤꯁꯤꯃ ꯋꯥꯗꯤ ꯁꯨꯛꯍꯥꯏꯍꯦ ꯍꯥꯏꯗꯦ
1: ꯈꯖꯤꯛꯇ ꯈꯟꯊꯃꯤꯅꯁꯤ ꯍꯥꯏꯕꯒꯤ ꯋꯥꯅꯤꯗ ꯁꯨꯝꯗꯧꯕꯅꯤ ꯄꯨꯔꯅꯤꯃꯥ ꯅꯪꯁꯨ ꯇꯥ ꯏꯅꯝꯃꯗꯣ ꯌꯥꯝꯅ ꯋꯥꯅ ꯂꯩꯔꯦ ꯍꯥꯏꯅꯤ
2: ꯏꯅꯝꯃꯗꯤ
1: ꯏꯅꯝꯃ ꯁꯅꯥꯝꯕꯤ ꯅꯪꯒꯤ ꯏꯃꯥꯗꯣ
2: ꯏꯅꯦ ꯑꯗꯨꯒꯤ ꯑꯣꯏꯔꯕꯗꯤ

0: ꯑꯩꯗꯤ ꯅꯈꯣꯏꯅꯅꯤ ꯅꯃꯧ ꯅꯨꯡꯁꯤ ꯅꯞꯆꯤ ꯎꯕꯗ ꯄꯨꯡꯄꯦꯟ ꯍꯦ ꯄꯦꯜꯂꯤ
1: ꯑꯁꯤꯕꯨ ꯋꯥꯅꯤ ꯍꯥꯏꯗꯅ
0: ꯑꯩꯗꯤ ꯈꯟꯅꯕꯒ ꯍꯧꯗꯧ ꯀꯤꯔꯦꯀꯣ ꯃꯤꯆꯪ ꯌꯥꯝ ꯃꯤꯗ
1: ꯀꯔꯤꯅꯣ ꯍꯥꯏꯕꯤꯔꯤꯕꯗꯨꯕꯣ
0: ꯀꯩꯗꯧꯔꯒꯦ
1: ꯈꯟꯅꯕ ꯍꯥꯏꯕ ꯋꯥꯍꯩꯗꯣ ꯐꯥꯒꯤ ꯑꯣꯏꯔꯕꯁꯨ ꯁꯨꯡꯄꯜ ꯄꯜꯍꯟꯅꯤꯡꯗꯦ ꯑꯩ ꯇꯥꯕ ꯌꯥꯝꯅ ꯋꯥꯏ
0: ꯑꯩꯕꯨ ꯀꯔꯝꯀꯥꯟꯗ ꯅꯉꯣꯟꯗ ꯈꯟꯅꯕ ꯍꯧꯈꯤꯒꯦꯅꯦ ꯐꯥꯒꯤꯒꯥꯝꯇ ꯌꯥꯗꯕꯖꯥꯂꯤꯅꯤ
1: ꯐꯥꯒꯤꯗꯣ ꯑꯩꯅ ꯀꯤꯖꯕꯒꯤ ꯋꯥꯅꯤ
0: ꯑꯗꯨꯒꯤꯔꯥ ꯅꯅꯥꯇꯣꯟꯗꯣ ꯄꯨꯔꯨꯝ ꯃꯍꯤꯇꯨ ꯑꯃꯨꯛ ꯆꯥꯎꯊꯣꯏꯗꯣ ꯍꯥ ꯃꯅꯥꯇꯣꯟꯁꯤ ꯑꯦꯛ ꯊꯗꯠꯄꯨ
1: ꯑꯩꯌꯣ
0: ꯅꯥꯕ꯭ꯔꯅꯦ
1: ꯅꯥꯗꯦꯗ
0: ꯍꯧꯖꯤꯛ ꯑꯩꯌꯣ ꯍꯥꯏꯈꯤꯕꯗꯨꯕꯨ ꯅꯥꯗꯕꯒꯤ ꯋꯥꯍꯩꯔꯣ
1: ꯁꯨꯝ ꯍꯥꯏꯈꯤꯕꯅꯤ ꯀꯩꯗꯧꯔꯒꯦ ꯑꯗꯣ
0: ꯀꯩꯅꯣ ꯀꯣꯏ ꯍꯥꯏꯌꯨ ꯀꯩꯗꯧꯔꯒꯦ ꯍꯥꯏꯒꯗꯒꯨꯝ ꯍꯥꯏꯔꯣꯏꯗꯒꯨꯝ
1: ꯏꯃꯥꯒꯤ ꯏꯃꯥꯒꯤ ꯉꯍꯥꯛꯈꯤꯇ ꯂꯩꯕꯤꯔꯛꯑꯣ ꯉꯥꯔꯧ ꯑꯃꯇ ꯂꯩꯇ꯭ꯔꯤ
0: ꯑꯩꯁ ꯀꯩꯅꯣ ꯍꯥꯏꯁꯤꯕꯣ ꯉꯔꯥꯡꯗꯪ ꯂꯦꯞꯄꯤ ꯅꯍꯥꯟ ꯅꯠꯇ꯭ꯔꯅꯤ ꯎꯀꯥꯕꯤ ꯂꯨꯄꯥ ꯍꯨꯝꯐꯨꯒꯤ ꯂꯩꯔꯛꯈꯤꯕꯗꯨꯕꯣ
1: ꯑꯗꯨ ꯑꯃꯇ ꯂꯩꯇ꯭ꯔꯤꯌꯦꯕ
0: ꯃꯕꯣꯛꯀꯤ ꯇꯣꯉꯥꯟꯅ ꯊꯝꯃꯣ ꯍꯥꯏꯅ ꯍꯥꯏꯔꯒ ꯅꯪꯗꯤ ꯑꯉꯥꯡꯁꯨ ꯄꯪꯄꯤ ꯄꯤꯖꯔꯕ꯭ꯔꯣ
1: ꯄꯤꯖꯗꯦꯗ
0: ꯑꯗꯨꯗꯤ ꯑꯗꯨꯒꯤ ꯑꯃ ꯉꯥꯗꯨ ꯀꯔꯝꯅ ꯅꯨꯃꯤꯠꯅꯤꯅꯤꯗ ꯂꯣꯏꯔꯤ
1: ꯈꯪꯗꯦꯗ ꯑꯩꯁꯨꯅꯦ ꯊꯕꯛ ꯈꯤꯇꯪ ꯁꯨꯗꯨꯅ ꯅꯇꯦꯡ ꯄꯥꯡꯕꯁꯨ ꯉꯝꯗ꯭ꯔꯦ ꯏꯁꯤꯟ ꯁꯤꯅꯅꯦ ꯂꯩꯕꯤꯔꯛꯑꯣ ꯍꯥꯏꯕ ꯋꯥꯍꯩꯁꯦ ꯍꯥꯏ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ꯅꯦ ꯑꯋꯥꯕꯝꯁꯨ ꯑꯣꯏꯔꯕ
0: ꯅꯪꯕꯨ ꯊꯕꯛ ꯁꯨꯕꯤ ꯑꯣꯏꯕ ꯅꯠꯇꯦ ꯑꯩꯅ ꯄꯥꯝꯃꯤꯕ ꯄꯥꯈꯣꯡꯒꯤ ꯑꯣꯟꯅ ꯇꯩꯅꯕꯗ
1: ꯑꯍꯥꯟꯅꯤꯅ ꯑꯩꯅ ꯍꯥꯞꯄ ꯉꯥꯔꯧꯗ ꯃꯅꯤꯡ ꯊꯨꯡꯖꯗ꯭ꯔꯤ
0: ꯑꯩ ꯚꯥꯞ ꯇꯥꯔꯦ ꯌꯦꯡꯉꯣꯏ ꯄꯨꯅꯦ ꯑꯩꯈꯣꯏ ꯑꯅꯤꯒꯤ ꯏꯝꯕꯥꯟꯁꯦ ꯊꯨꯅ ꯍꯣꯡꯗ꯭ꯔꯥ ꯑꯉꯛꯄꯅꯤ ꯃꯇꯝꯒꯤ ꯏꯆꯦꯠ ꯅꯪ ꯑꯩꯒꯤ ꯑꯁꯥꯗꯤ ꯆꯥꯕ ꯃꯆꯦꯠ ꯁꯨꯕ ꯃꯄꯨꯡ ꯑꯣꯏꯗꯅ ꯏꯆꯥꯁꯤꯡꯁꯤ ꯃꯤ ꯑꯣꯏꯅꯅꯕ ꯍꯥꯏꯅ ꯍꯣꯠꯅꯕ ꯃꯁꯤ ꯅꯠꯇ꯭ꯔꯣ
1: ꯆꯨꯝꯗꯨꯅ ꯂꯩꯔꯕ ꯋꯥꯁꯤꯕꯨ ꯑꯃꯨꯛ
0: ꯑꯩꯅ ꯍꯥꯏꯗꯤ ꯄꯤꯇꯠ ꯄꯥꯇꯠꯅ ꯍꯧꯔꯛꯄ ꯑꯩꯒꯤ ꯄꯨꯟꯁꯤꯅꯤ ꯄꯤꯛꯂꯕ ꯒꯥꯔꯤ ꯋꯥꯛꯁꯣꯞ ꯑꯁꯤꯒꯤ ꯃꯔꯨꯝ ꯊꯨꯞꯅ ꯑꯩ ꯅꯪ ꯑꯃꯗꯤ ꯄꯤꯛꯂꯕ ꯏꯆꯥ ꯑꯅꯤꯒ ꯂꯣꯏꯅꯅ ꯁꯥꯔꯤ ꯇꯨꯡꯒꯤ ꯑꯁꯥꯒꯤ ꯗꯂꯥꯜ ꯀꯌꯥ ꯑꯗꯨꯕꯨ ꯄꯨꯅꯤ ꯃꯪꯂꯥꯟꯒꯤ ꯐꯨꯔꯥ ꯑꯣꯏꯈ꯭ꯔ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ꯑꯀꯤꯕ ꯄꯣꯛꯂꯛꯂꯤꯅꯤ ꯑꯩꯗꯤ
1: ꯀꯔꯤꯅꯣ ꯍꯥꯏꯕꯤꯔꯤꯕꯁꯤꯕꯣ
0: ꯌꯦꯡꯉꯣ ꯏꯃꯨꯡꯁꯤꯗ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ꯀ꯭ꯔꯣꯁ ꯑꯩ ꯍꯥꯏꯐꯝ ꯈꯪꯗ꯭ꯔꯤ ꯄꯨꯟꯁꯤꯗ ꯃꯤꯒꯤ ꯂꯃꯟ ꯇꯣꯂꯛꯇꯕ ꯑꯗꯨꯕꯨ ꯑꯩ ꯍꯧꯖꯤꯛꯇꯤ ꯃꯤꯒꯤ ꯄꯩꯁꯥꯅ ꯈ꯭ꯋꯥꯡ ꯀꯣꯏꯔꯦ ꯗꯨꯀꯥꯟꯁꯤ ꯄꯣꯠ ꯑꯃꯇ ꯌꯥꯎꯗ꯭ꯔꯦ ꯊꯕꯛ ꯁꯨ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ꯊꯥꯒꯤ ꯄꯩꯁꯥ ꯈꯔ ꯄꯤꯔꯝꯕꯗꯨꯁꯨ ꯉꯝꯁꯤꯜꯂꯛꯇ꯭ꯔꯦꯗꯅ
1: ꯃꯈꯣꯏ ꯕꯕꯥꯅ ꯑꯗꯨꯝꯅ ꯊꯝꯃꯣꯏ ꯄꯤꯛꯁꯤꯜꯂꯕꯗꯤ ꯑꯩꯁꯨ ꯑꯀꯤꯕ ꯑꯃ ꯄꯣꯛꯂꯛꯂꯤ ꯋꯥꯔꯤꯁꯦ ꯏꯃꯥꯅ ꯇꯥꯈ꯭ꯔꯒ ꯚꯥꯞ ꯑꯃ ꯑꯣꯏꯅ ꯈꯟꯈ꯭ꯔꯅꯤ ꯁꯨꯝ ꯇꯦꯟꯁꯤꯜꯂꯁꯤ
0: ꯇꯥꯔꯁꯨ ꯀꯩꯗꯨꯒꯦ ꯀꯩꯁꯨ ꯀꯥꯏꯗꯤꯅ ꯍꯥ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ꯂꯩꯇ ꯂꯥꯏꯔꯛ ꯇꯥꯅꯕꯕꯨ
1: ꯑꯗꯨ
0: ꯍꯩ ꯅꯪꯒꯤ ꯑꯗꯨ ꯍꯥꯏꯕ ꯋꯥꯍꯩꯁꯤꯒꯤ ꯃꯇꯨꯡ ꯏꯜꯂꯛꯄꯗꯅ ꯋꯥ ꯃꯌꯥꯝ ꯑꯃ ꯑꯩꯒꯤ ꯀꯣꯛꯇ ꯄꯨꯕ ꯉꯝꯗꯗꯅ ꯇꯣꯉꯥꯟꯅ ꯊꯝꯈꯤꯕꯁꯨ ꯌꯥꯎꯔꯛꯄꯣꯅꯤꯅꯦ
1: ꯏꯃꯥꯁꯤ ꯊꯋꯥꯏ ꯅꯨꯡ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ꯜꯂꯤ ꯎꯝꯗꯨ ꯅꯠꯇ ꯂꯩ
0: ꯑꯦ ꯀꯔꯤꯒꯤ ꯅꯪꯁꯨ ꯑꯩꯒꯤ ꯃꯥꯌꯣꯛꯇ ꯂꯦꯞꯄ ꯍꯧꯔꯕ꯭ꯔꯣ ꯍꯥ ꯌꯦꯡꯉꯣꯏ ꯃꯥꯡꯖꯤꯡꯅꯅ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ꯔꯤ ꯍꯥꯏꯈꯤ ꯍꯥ ꯅꯪꯃꯡꯗꯁꯨ ꯑꯩꯕꯨ ꯁꯤꯡꯅꯗꯨꯅ ꯄꯥꯎꯇꯥꯛꯄꯤꯕ
1: ꯇꯥꯛꯆꯕꯒꯤ ꯋꯥ ꯅꯠꯇꯦ ꯏꯃꯥꯒꯤ ꯃꯇꯧ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ꯍꯥꯏꯖꯕꯅꯤ
0: ꯑꯃꯨꯛꯁꯨ ꯈꯨꯝꯃꯤꯅꯤ ꯄꯨꯅꯤꯃꯥ ꯑꯩ ꯋꯥ ꯌꯥꯝ ꯀꯣ ꯑꯩꯕꯨ ꯅꯨꯄꯥ ꯑꯣꯏꯍꯜꯂꯣ ꯑꯩꯕꯨ ꯅꯨꯄꯥ ꯑꯣꯏꯍꯜꯂꯣꯀꯣ ꯄꯨꯅꯤꯃꯥ

ꯑꯗꯨꯕꯨ ꯑꯩꯕꯨ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ꯃꯤ ꯃꯔꯛ ꯈꯨꯟꯒꯤ ꯃꯔꯛ ꯈꯨꯗꯤꯡꯒꯤ ꯂꯨꯄꯥ ꯀꯨꯟ ꯅꯠꯇ꯭ꯔꯒ ꯀꯨꯟꯊ꯭ꯔꯥꯗꯤ ꯑꯗꯨꯝ ꯄꯤꯔꯤꯕꯅꯤ, ꯑꯗꯨꯅ ꯀꯣꯟꯅꯕ ꯉꯝꯗ꯭ꯔꯕꯗꯤ ꯑꯩꯁꯨ ꯃꯆꯥꯅꯨꯄꯥꯁꯤꯗ ꯇꯣꯏꯅ ꯄ

0: ꯑꯩ ꯆꯠꯅꯕ ꯇꯧꯔꯒꯦ
1: ꯀꯗꯥꯏꯗꯅꯣ
0: ꯅꯁꯨꯁꯤꯡꯗꯣ ꯁꯨꯇꯤ ꯊꯥꯕ ꯃꯇꯝ ꯌꯧꯔꯦ ꯑꯃꯨꯛꯇ ꯂꯧꯔꯨꯈꯤꯒꯦ
1: ꯆꯠꯂꯣ ꯆꯠꯂꯣ ꯏꯅꯝꯃ ꯀꯗꯥꯏ ꯆꯠꯄꯤꯔꯨꯕꯒꯦ
2: ꯀꯗꯥꯏꯗ ꯑꯣꯏꯅꯤ ꯆꯥꯛꯆꯥ ꯇꯣꯛꯄꯒꯤ ꯀ꯭ꯋꯥ ꯆꯥꯅꯤꯡꯗꯅ ꯗꯨꯀꯥꯟ ꯆꯠꯂꯨꯏ
0: ꯏꯃꯥ ꯑꯉꯥꯡ ꯁꯨꯇꯤ ꯊꯥꯕ ꯃꯇꯝ ꯑꯣꯏꯔꯦ ꯑꯃꯨꯛꯇ ꯂꯧꯔꯨꯈꯤꯒꯦ
2: ꯂꯧꯕꯤꯔꯨꯔꯣ ꯂꯧꯕꯤꯔꯨꯔꯣ ꯑꯗꯨ ꯑꯩꯅ ꯍꯥꯏꯕ ꯄꯩꯁꯥꯗꯨꯗꯤ
0: ꯃꯈꯣꯏ ꯕꯕꯥꯗ ꯄꯩꯁꯥ ꯑꯃꯠꯇ ꯌꯥꯎꯗꯦ ꯍꯥꯏꯌꯦ ꯏꯃꯥ
2: ꯌꯥꯎꯔꯔꯣꯏ ꯈꯨꯊꯥꯡ ꯍꯥꯏꯕꯅꯤꯅ ꯑꯩꯁꯨ ꯅꯤꯡꯕ ꯏꯊꯨꯡ ꯂꯩꯊꯨꯡꯗꯕ
0: ꯌꯥꯎꯔꯕꯗꯤ ꯃꯥꯁꯨ ꯑꯗꯨꯝ ꯄꯤꯔꯝꯂꯤꯕ
2: ꯈꯨꯝꯗ꯭ꯔꯁꯨ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ꯏꯁꯨꯁꯤꯡꯗꯣ ꯆꯥꯛ ꯄꯨꯂꯥ ꯑꯃ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ꯝꯅꯦꯗꯅ ꯑꯌꯨꯛꯇꯁꯨ ꯆꯥꯕꯣꯏ ꯆꯥꯗꯕꯣꯏ ꯍꯣꯕꯦ ꯍꯣꯕꯦ ꯂꯥꯏꯔꯤꯛ ꯈꯥꯎꯗꯨꯒ ꯋꯥꯕꯅ ꯁꯨꯃ ꯁꯥꯒꯁꯦ ꯇꯞ ꯍꯦꯛ ꯇꯥꯕꯖꯥ
1: ꯇꯧꯔꯤꯕꯅꯤꯅꯦ ꯏꯅꯝꯃ ꯑꯩꯈꯣꯏꯒꯤꯁꯨꯅꯤꯅꯦ ꯋꯥꯏ ꯍꯥꯏꯗꯨꯅ ꯇꯝꯍꯟꯗꯕꯁꯨ ꯌꯥꯗ ꯄꯩꯁꯥꯅ ꯆꯪꯉꯤꯕ
2: ꯆꯪꯉꯤ ꯆꯪꯉꯤ ꯄꯩꯁꯥꯅ ꯃꯄꯥꯟ ꯅꯥꯏꯗꯦ ꯄꯩꯁꯥꯒ ꯃꯔꯦꯛꯀ ꯌꯦꯡꯕꯗ ꯄꯩꯁꯥꯅ ꯍꯦꯟꯒꯗꯧꯔꯤꯝꯅꯤ ꯃꯧꯅꯦꯗꯅ ꯊꯕꯛ ꯊꯅꯥꯝ ꯁꯨꯗꯅ ꯏꯆꯥꯏ ꯃꯇꯦꯡ ꯄꯥꯡꯕꯗꯤ ꯅꯠꯇꯦ ꯅꯨꯄꯥ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ꯉꯥꯏꯗꯅ ꯃꯌꯥ ꯀꯥꯗꯅ ꯂꯩꯗꯣ ꯏꯆꯥꯁꯦ ꯋꯥꯕꯅ ꯌꯦꯡꯕ ꯉꯝꯗ꯭ꯔꯦ
1: ꯀꯔꯤꯅꯣꯅꯦ ꯃꯥꯅ ꯁꯨꯒꯗꯕꯁꯤ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ꯕꯛ ꯈꯔ ꯍꯣꯠꯅ ꯑꯉꯥꯡ ꯂꯩꯔꯤ ꯈꯔ ꯇꯥꯛ ꯇꯧꯔꯤꯕꯁꯤꯅꯤꯗꯅ
2: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ꯕꯛꯄꯨ ꯊꯕꯛ ꯑꯣꯏꯅ ꯊꯥ ꯌꯥꯕ꯭ꯔꯣ ꯅꯨꯄꯤ ꯑꯣꯏꯕꯒꯤ ꯁꯤꯟꯊꯥ ꯑꯃ ꯍꯥꯏꯗꯣ ꯂꯩꯇ꯭ꯔꯦ ꯅꯨꯄꯥꯕꯨ ꯁꯨꯝꯗꯨꯅ ꯆꯥꯕꯩꯗꯨ ꯇꯥꯔꯦ
1: ꯃꯥꯁꯨ ꯉꯥꯏꯍꯥꯛꯇꯕꯨ ꯂꯩꯇꯥꯔ ꯐꯪꯖꯕ ꯉꯝꯗꯦꯗ
2: ꯏꯃꯧꯅꯦꯗꯅ ꯋꯥꯝꯇ ꯉꯥꯡꯕ ꯉꯝꯖꯄꯣ ꯅꯠꯇꯦ ꯂꯩꯀꯥꯏꯒꯤ ꯃꯅꯦꯝ ꯁꯥꯕꯤ ꯀꯌꯥꯃꯅ ꯅꯥꯎ ꯆꯥꯎꯍꯜꯂꯦ ꯑꯗꯨꯅ ꯃꯥꯅ ꯃꯉꯥ ꯈꯥꯏꯒꯠꯂꯤꯁꯤꯅꯤ
1: ꯏꯅꯝꯃꯒꯤ ꯋꯥꯁꯤꯗꯤ
2: ꯄꯥꯟꯕ꯭ꯔ ꯀꯩꯅꯣ
1: ꯏꯅꯝꯃꯗꯤ ꯅꯍꯥꯟ ꯃꯈꯩ ꯄꯨꯛꯅꯤꯡꯗ ꯌꯥꯝ ꯋꯥꯔꯧꯗꯨꯅ ꯂꯩꯕꯤꯔꯝꯃꯤ ꯋꯥꯍꯣꯏ
2: ꯋꯥꯔꯧꯖꯗꯦ ꯋꯥꯔꯧꯖꯗꯦ ꯃꯤꯒꯤ ꯃꯌꯨꯝꯗ ꯇꯥꯡꯗꯅ ꯂꯩꯕꯅꯤꯅ ꯋꯥꯔꯧꯕꯒꯩ ꯇꯤꯛꯅꯆꯗꯦ ꯇꯧꯕꯇꯕꯨ ꯃꯤꯒꯤ ꯏꯃꯨꯡ ꯀꯥꯏꯗꯅꯕ ꯈꯟꯕꯤꯗꯤ ꯐꯩ
1: ꯀꯔꯤꯅꯣ ꯏꯅꯝꯃꯅ ꯇꯥꯡꯕ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ꯃ ꯄꯟꯕꯤꯔꯤꯕꯁꯤꯕꯣ ꯏꯅꯝꯃꯒꯤ ꯋꯥꯈꯟꯅ ꯍꯦꯛꯇ ꯍꯥꯏꯔꯤꯕ꯭ꯔ
2: ꯑꯋꯥ ꯈꯜꯂ ꯀꯔꯤꯅꯣ ꯍꯥꯏꯔꯦ
1: ꯏꯅꯝꯃ ꯑꯗꯨꯝꯅꯗꯤ ꯍꯥꯏꯕꯤꯒꯅꯣ ꯁꯔꯠꯅ ꯆꯍꯤ ꯇꯔꯥꯃꯨꯛ ꯁꯨꯔꯛꯄꯗꯒꯤ ꯂꯩꯃꯤꯟꯅꯔꯛꯄꯅꯤ ꯅꯣꯡꯃꯇ ꯑꯗꯨꯒꯨꯝꯕ ꯋꯥꯈꯜ ꯑꯃ ꯈꯜꯂꯨꯕꯁꯨ ꯂꯩꯇꯦ ꯑꯩꯅ ꯍꯦꯛ ꯄꯣꯛꯆꯕ ꯏꯆꯥꯃꯛꯅꯤ ꯈꯟꯗꯨꯅ ꯃꯥꯕꯨ ꯌꯣꯛꯂꯛꯄꯅꯤ ꯃꯧꯁꯤꯁꯨ ꯃꯆꯥ ꯅꯥꯎꯔꯣꯟ ꯑꯅꯤ ꯀꯥꯗꯨꯅ ꯂꯩꯃꯤꯟꯅꯔꯛꯄꯗ ꯅꯣꯡꯃꯇ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ꯍꯤꯡꯗꯣꯛꯄ ꯂꯩꯔꯛꯇꯦ ꯃꯈꯣꯏ ꯃꯥꯃꯒ ꯑꯩꯒꯗ ꯃꯃꯤ ꯃꯀꯨꯅꯤ ꯈꯟꯗꯨꯅ ꯃꯃꯦꯠ ꯐꯥꯎꯕ ꯀꯟꯅ ꯄꯥꯡꯖꯗꯕ ꯃꯈꯩ ꯂꯩꯃꯤꯟꯅꯔꯛꯄꯅꯤ ꯉꯁꯤ ꯏꯅꯝꯃꯅ ꯍꯩꯒꯨꯝ ꯂꯩꯒꯨ ꯃꯆꯥ ꯈꯥꯏꯕꯁꯤꯗꯤ ꯑꯩꯗꯤ ꯅꯨꯡꯉꯥꯏꯇꯦ
2: ꯅꯨꯡꯉꯥꯏꯔꯣꯏ ꯅꯨꯡꯉꯥꯏꯔꯣꯏ ꯀꯗꯥꯏꯗ ꯅꯨꯡꯉꯥꯏꯅꯤ ꯂꯩꯄꯨꯡꯅ ꯁꯟ ꯁꯥꯕꯕꯨ ꯃꯣ ꯈꯣꯡꯕ꯭ꯔꯣ
1: ꯀꯔꯤꯅꯣꯗ ꯑꯗꯨꯝꯕ ꯄꯔꯃꯥꯟ ꯄꯥꯟꯊꯩꯒꯗꯤ ꯑꯩꯈꯣꯏꯗꯤ ꯍꯥꯏꯖꯕ ꯖꯥꯠ ꯅꯠꯇꯦ ꯑꯆꯨꯝꯅ ꯁꯨꯝꯅ ꯉꯥꯡꯉꯁꯤ ꯏꯅꯝꯃꯒꯤ ꯃꯇꯧꯁꯤꯗꯤ ꯑꯩꯗꯤ ꯑꯩꯅ ꯄꯣꯠ ꯅꯠꯇꯦ
2: ꯃꯤ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ꯇꯥꯏꯁꯟꯅꯕ ꯋꯥ ꯍꯥꯏꯕꯤꯌꯣ ꯃꯆꯦꯠ ꯇꯥꯅꯕ ꯊꯕꯛ ꯇꯧꯕꯤꯒꯅꯣ
1: ꯑꯩꯅ ꯀꯔꯝꯕ ꯀꯥꯟꯗ ꯃꯆꯦꯠ ꯇꯥꯅꯕ ꯇꯧꯈ꯭ꯔꯕꯒꯦ ꯑꯃꯠꯇ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ꯈꯤ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ꯔꯦꯝꯕ ꯇꯥꯔꯦꯅꯦ ꯑꯗꯨꯗꯤ
2: ꯌꯥꯝꯅ ꯋꯥꯕꯤ ꯈꯔꯕꯣꯏꯔꯦ ꯑꯗꯨꯅꯔꯣ ꯃꯤꯒꯤ ꯏꯃꯨꯡꯗ ꯑꯣ ꯑꯄꯥ ꯁꯥꯕꯤꯔꯤꯁꯤꯗꯤ
1: ꯏꯅꯝꯃ ꯑꯩꯗꯤ ꯄꯨꯟꯁꯤꯗ ꯃꯤ ꯈꯠꯅꯕꯁꯨ ꯍꯩꯖꯗꯦ ꯅꯨꯡꯁꯤꯅꯕꯇꯅ ꯃꯤꯑꯣꯏꯕꯒꯤ ꯙꯔꯃꯅꯤ ꯈꯟꯗꯨꯅ ꯂꯩꯖꯕ ꯃꯤꯁꯛ
2: ꯆꯤꯝꯕꯥꯟꯗ ꯂꯥꯡꯕꯟ ꯈꯣꯍꯤ ꯑꯩꯁꯦ ꯑꯄꯪꯕꯤ ꯅꯠꯇꯦ ꯁꯥꯟꯅꯍꯟꯕꯤꯅꯤꯅꯦ ꯁꯥꯟꯅꯍꯟꯕꯤ

0: ꯔꯦꯗꯤꯑꯣꯗꯤ ꯈꯤꯇꯪ ꯊꯥꯞꯇꯣꯛꯄꯤꯔꯣ ꯑꯗꯨꯒ
1: ꯌꯥꯔꯦꯌꯦ.
0: ꯏꯁꯥꯒꯤ ꯆꯍꯤ ꯍꯨꯝꯐꯨꯇꯔꯥ ꯑꯃꯗꯤ ꯍꯨꯝꯐꯨꯇꯔꯥꯗꯒꯤ ꯍꯦꯟꯕꯁꯤꯡꯗꯤ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ꯑꯔꯣꯒ꯭ꯌꯥ ꯌꯣꯖꯅꯥꯒꯤ ꯑꯩꯈꯣꯏꯒꯤ ꯑꯦꯟꯔꯣꯜ ꯇꯧ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ꯄꯤ ꯑꯦꯝ ꯍꯦꯜꯊ ꯀꯥꯔꯗ ꯀꯥꯏꯅꯒ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ꯕꯁꯦ ꯁꯤ ꯑꯗꯨꯝ ꯁꯥꯕꯤꯍꯧꯅ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ꯑꯣ ꯑꯗꯨꯗꯤ ꯃꯗꯨꯅꯦ ꯑꯩꯅ ꯍꯥꯏꯖꯈꯤ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ꯆꯍꯤ ꯌꯥꯝ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ꯂꯩꯉꯥꯛꯅꯁꯨ ꯑꯍꯦꯟꯕ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ꯕꯁꯦ ꯑꯩꯈꯣꯏ ꯉꯁꯤꯒꯤ ꯋꯥꯔꯜꯗ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 ꯗꯦ ꯁꯤꯗꯁꯨ ꯑꯩꯈꯣꯏꯅ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ꯇꯧꯕ ꯌꯥꯕ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ꯆꯍꯤ ꯌꯥꯝꯂꯕ ꯏꯃꯥ ꯏꯄꯥꯁꯤꯡ ꯏꯄꯨꯕꯣꯛ ꯑꯗꯒꯤ ꯏꯕꯣꯛꯁꯤꯡꯕꯨ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ꯏꯅꯕ ꯃꯈꯣꯏꯒꯤ ꯆꯍꯤ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ꯊꯧ ꯇꯥꯔꯛꯄ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ꯅꯆꯤꯡꯕꯁꯨ ꯑꯗꯨꯃꯛ ꯃꯇꯝ ꯆꯥꯅ ꯄꯤꯕꯤꯕ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ꯕꯁꯤ ꯃꯊꯧ ꯇꯥꯏ ꯍꯥꯏꯕ ꯅꯨꯃꯤꯠ ꯑꯗꯨꯅꯤ ꯍꯥꯏꯖꯔꯤꯕ ꯏꯃꯥ. ꯑꯗꯨꯗꯤ ꯍꯦꯜꯊ ꯀꯥꯔꯗ ꯄꯥꯏꯕꯤꯔꯕꯅꯤꯅ ꯑꯗꯨꯃꯛ ꯆꯞ ꯃꯥꯟꯅꯔꯦ ꯍꯦꯜꯊ ꯀꯥꯔꯗꯇꯨꯒꯤ ꯃꯥꯒꯤ ꯃꯃꯤ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ꯅ ꯉꯁꯥꯏ ꯍꯧꯕꯗ ꯄꯟꯖꯈꯤꯕꯗꯣ. ꯀꯔꯤ ꯃꯊꯦꯜꯗꯤ ꯍꯣꯠꯅꯕꯤꯔꯒꯦ ꯏꯃꯥ ꯉꯁꯤꯁꯤꯕꯣ?
1: ꯑꯩ ꯉꯁꯤ ꯁꯪꯒꯣꯝ ꯁꯅꯥ ꯐꯪꯉꯦ ꯑꯗꯨ ꯏꯆꯥ ꯅꯨꯄꯥꯅ ꯍꯪꯒꯥꯝ
0: ꯊꯣꯡꯕꯗ. ꯁꯪꯒꯣꯝ ꯁꯅꯥꯁꯤꯗꯤ ꯌꯨꯝꯗ ꯑꯗꯨꯝ ꯁꯦꯝꯕ ꯑꯣꯏꯕ ꯁꯪꯒꯣꯝ ꯁꯅꯥꯔꯣ? ꯁꯪꯒꯣꯝ ꯁꯅꯥꯁꯤ ꯀꯤꯂꯣꯗꯒ ꯀꯌꯥꯃꯨꯛꯀ ꯄꯤꯕꯖꯥꯠꯅꯣ ꯏꯃꯥ ꯑꯣꯏꯅ ꯂꯩꯕꯤꯔꯤꯁꯤꯕꯣ?
1: ꯀꯤꯂꯣꯗ ꯆꯍꯨꯝ.
0: ꯑꯗꯨꯗꯤ ꯌꯥꯝ ꯍꯣꯡꯅꯕꯨ ꯐꯪꯉꯤꯅꯦ, ꯌꯥꯝ ꯐꯩ. ꯄꯋꯥꯗ ꯆꯥꯝꯃ ꯌꯧꯗ꯭ꯔꯦ, ꯆꯍꯨꯝ ꯌꯧꯔꯒꯗꯤꯀꯣ.
1: ꯀꯤꯂꯣꯗ ꯆꯍꯨꯝ ꯅꯠꯇ꯭ꯔꯦ, ꯆꯥꯇ꯭ꯔꯨꯛ ꯑꯣꯏꯔꯃꯥꯜꯂꯦ.
0: ꯆꯥꯇ꯭ꯔꯨꯛ ꯑꯣꯏꯔꯒ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ꯈꯪꯕ ꯃꯃꯜꯗꯒꯤ ꯈꯔ ꯍꯦꯜꯂꯞꯄꯨ ꯂꯩ ꯍꯥꯏꯖꯕ ꯇꯥꯔꯦ. ꯆꯥꯝꯃꯉꯥ ꯌꯥꯡꯈꯩꯒ ꯑꯗꯥꯏꯒꯤ ꯆꯥꯡꯗꯒꯁꯨ ꯑꯗꯨꯝ ꯐꯪꯅꯕꯅꯤ ꯆꯥꯝꯃꯉꯥ. ꯑꯗꯨꯕꯨ ꯂꯝ ꯂꯝꯒꯤ ꯃꯈꯥ ꯈꯔ ꯄꯣꯜꯂꯦ. ꯆꯥꯇ꯭ꯔꯨꯛ ꯑꯣꯏꯔꯒꯗꯤ ꯑꯗꯨꯃꯛ ꯌꯥꯝ ꯃꯃꯜꯁꯤ ꯑꯗꯨꯃꯛ ꯌꯥꯝꯗꯕ ꯅꯠꯇꯦ ꯍꯥꯏꯖꯔꯤꯕ, ꯌꯥꯝꯃꯤ ꯍꯥꯏꯖꯔꯤꯕ.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ꯐꯕ ꯄ꯭ꯔꯣꯇꯤꯟ ꯁꯨꯅ ꯌꯥꯎꯔꯕ ꯃꯊꯦꯜꯅꯤ. ꯑ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ꯒꯅꯤ ꯏꯃꯥ?
1: ꯀꯩꯅꯣ ꯏꯕꯨ, ꯑꯩꯈꯣꯏꯅ ꯁꯤꯒꯤ ꯁꯉꯥꯏꯒꯤ ꯀꯩꯅꯣꯁꯦ ꯄ꯭ꯔꯣꯒ꯭ꯔꯥꯝꯁꯦ ꯂꯣꯏꯔꯒ ꯄꯨꯡ ꯅꯤꯄꯥꯟꯗ ꯀꯪꯂꯥꯒꯤ ꯂꯤꯂꯥꯒꯤ ꯍꯦꯔꯣ ꯇꯥꯖꯔꯦꯕ ꯑꯕꯣꯛꯅ. ꯑꯗꯩꯗꯨꯗꯅꯦ ꯑꯅꯤ ꯑꯍꯨꯝꯗ ꯁꯨꯔꯦꯕ, ꯉꯔꯥꯡꯒꯤꯁꯨ ꯂꯤꯂꯥꯁꯦ ꯂꯥꯛꯑꯝꯃꯒ ꯑꯗꯨꯝ ꯂꯦꯞꯈ꯭ꯔꯦꯕ, ꯃꯈꯥ ꯑꯗꯨꯝ ꯇꯥꯔꯛꯇꯦꯕ. ꯑꯩꯈꯣꯏꯅ ꯀꯪꯂꯥꯗ ꯀꯩꯅꯣ ꯇꯧꯒꯗꯕꯁꯨ ꯀꯪꯂꯥꯒꯤ ꯅꯝꯕꯔꯁꯨ ꯑꯃꯐꯥꯎ ꯂꯩꯇꯦ, ꯀꯝꯄ꯭ꯂꯦꯟ ꯇꯧꯐꯝꯁꯨ ꯂꯩꯇꯦꯗꯅ. ꯁꯦ ꯀꯩꯅꯣ ꯏꯕꯨꯡ ꯑꯣꯏꯅ ꯅꯛꯅꯅ ꯂꯩꯕꯅꯤꯅ ꯁꯤꯒꯤꯁꯦ ꯑꯝꯇꯪ ꯆꯦꯛ ꯇꯧꯕꯤꯌꯨ, ꯁꯤ ꯈꯛꯇꯪ ꯍꯥꯏꯅꯤꯡꯉꯦ.
0: ꯄ꯭ꯔꯣꯒ꯭ꯔꯥꯝ ꯇꯥꯔꯤꯉꯩꯗ ꯃꯔꯛꯇ ꯑꯄꯟꯕ ꯄꯤꯈꯤꯕ ꯅꯨꯡꯉꯥꯏꯇꯕ
1: ꯑꯗꯨꯝ ꯂꯦꯞꯈ꯭ꯔꯦ, ꯑꯇꯩ ꯑꯇꯩꯒꯤ ꯑꯣꯏꯅꯅꯦ ꯑꯗꯨꯝ ꯀꯩꯅꯣ ꯇꯧꯕ.
0: ꯀꯔꯤꯒꯨꯝꯕ ꯀꯩꯅꯣ ꯑꯃꯗꯒꯤ ꯑꯗꯨꯃꯛ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ꯑꯗꯨꯕꯨ ꯑꯩ ꯑꯩꯈꯣꯏꯒꯤ ꯃꯊꯛ ꯊꯣꯡꯕ ꯑꯃꯗꯤ ꯀꯪꯂꯥ ꯆꯦꯅꯦꯜ ꯄꯥꯏꯕꯤꯔꯤ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ꯗꯁꯨ ꯑꯩ ꯋꯥꯍꯩ ꯑꯁꯤ ꯄꯥꯎꯗꯝꯖꯒꯦ. ꯑꯗꯨꯗꯤ ꯏꯃꯥ ꯑꯇꯣꯞꯄꯅ ꯀꯅꯥꯅ ꯀꯔꯤ ꯑꯃꯨꯛ ꯍꯥꯏꯕꯤꯔꯛꯄ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ꯅꯦ. ꯊꯥꯒꯠꯆꯩ.

0: ꯑꯩꯈꯣꯏ ꯕꯥ ꯑꯩꯈꯣꯏ ꯇꯣꯉꯥꯟꯅ ꯁꯨꯃꯥꯏꯅ ꯑꯣꯄꯤꯅꯤꯌꯟ ꯄꯤ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ꯒꯨꯝꯕꯒꯤ ꯋꯥꯔꯤ ꯁꯤꯃꯇꯪꯗꯤ ꯑꯩꯈꯣꯏ ꯌꯥꯔꯤꯃꯈꯩ ꯁꯥꯗꯕ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ꯐꯕ ꯑꯣꯏꯒꯅꯤ ꯍꯥꯏꯕꯁꯤ ꯊꯝꯖꯍꯧꯒꯦ. ꯀꯔꯤ ꯃꯊꯦꯜ ꯆꯥꯕꯤꯔꯒꯦ ꯉꯁꯤꯁꯤꯕꯣ?
1: ꯉꯁꯤꯒꯤ ꯃꯊꯦꯜꯁꯤ
0: ꯃꯊꯦꯜ ꯀꯥꯎꯕꯤꯈ꯭ꯔꯕꯣ?
1: ꯀꯥꯎꯗ꯭ꯔꯤ,
0: ꯃꯊꯦꯜ ꯇꯥꯛꯄꯤꯌꯨꯗꯅ. ꯑꯗꯨꯅꯤ ꯑꯩꯈꯣꯏ
1: ꯑꯩ ꯀꯣꯏꯁꯟꯗꯣ ꯑꯉꯧꯕꯗꯨꯒ ꯃꯥꯏꯔꯦꯟ ꯊꯣꯡꯕ ꯆꯥ.
0: ꯑꯩꯁꯨ ꯉꯁꯤ ꯃꯥꯏꯔꯦꯟ ꯊꯣꯡꯕꯒ ꯇꯟꯒ ꯆꯥꯔꯦ. ꯑꯩꯅ ꯃꯥꯏꯔꯦꯟ ꯊꯣꯡꯕꯅꯦ ꯇꯟꯅꯦ, ꯑꯗꯣ ꯑꯩ ꯎꯇꯤꯁꯨ ꯌꯥꯎꯖꯩ.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 ꯐꯣꯟ ꯐꯪꯕꯁꯤꯗ. ꯊꯦꯡꯛ ꯌꯨ.
0: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ꯃꯊꯪꯒꯤ ꯐꯣꯟ ꯂꯧꯈꯠꯆꯗ꯭ꯔꯤꯉꯩ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ꯈꯣꯏꯅ ꯉꯁꯤꯒꯤ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ꯀꯅꯥꯒꯨꯝꯕ ꯁꯪꯁꯊꯥ ꯅꯠꯇ꯭ꯔꯒ ꯚꯣꯠ ꯅꯛꯁꯜꯂꯛꯄꯅꯤꯅ ꯀꯅꯥꯒꯨꯝꯕ ꯀꯦꯟꯗꯤꯗꯦꯠ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ꯒꯨꯝꯕ ꯄꯥꯔꯇꯤ ꯑꯃꯒꯤ ꯃꯔꯝꯗ ꯇꯣꯉꯥꯟꯅ ꯋꯥꯔꯤ ꯅꯩꯅꯗꯅꯕ ꯑꯩ ꯋꯥꯐꯝ ꯑꯁꯤ ꯊꯝꯖꯔꯤ. ꯃꯊꯪꯒꯤ ꯐꯣꯟ ꯀꯅꯥꯅ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ꯍꯂꯣ, ꯍꯂꯣ,
2: ꯍꯂꯣ,
0: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 ꯅꯤ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ꯁꯣꯝ ꯇꯧꯕꯤꯔꯛꯂꯤꯁꯤꯁꯨ ꯔꯦꯗꯤꯑꯣ ꯁꯦꯠꯇꯒꯤ ꯌꯥꯝ ꯅꯛꯅ ꯂꯩꯕꯤꯕꯗꯧꯅ ꯏꯀꯣ ꯆꯠꯄꯁꯦ?
2: ꯍꯂꯣ, ꯌꯥꯔꯦ. ꯑꯩꯗꯤ ꯍꯥꯏꯅꯤꯡꯉꯥꯏ ꯑꯃꯅꯤ, ꯉꯁꯤ ꯂꯤꯂꯥ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ꯍꯥꯏꯔꯒꯦ.
0: ꯃꯤꯡ ꯃꯤꯡ ꯃꯤꯡ ꯃꯤꯡ ꯂꯩꯐꯝꯇ ꯂꯪꯊꯕꯥꯜꯗꯒꯤ ꯀꯅꯥ ꯍꯥꯏꯕꯤꯈꯤꯕꯅꯣ?
2: ꯂꯪꯊꯕꯥꯜꯗꯒꯤ
0: ꯊꯣꯏꯕꯤ. ꯉꯁꯤꯒꯤ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ꯔꯦꯗꯤꯑꯣ ꯂꯤꯂꯥ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ꯇꯥꯛꯄꯤꯕꯅꯤ ꯅꯠꯇ꯭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
0: ꯃꯔꯨꯚꯨꯃꯤꯗ ꯀꯔꯝꯕ ꯅꯨꯡꯁꯤ ꯏꯆꯦꯜ. ꯑꯅꯧꯕ ꯃꯦꯝꯆꯥ ꯗꯦꯕꯤꯅ ꯏꯕ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 ꯔꯖꯤꯠ ꯁꯤꯡꯅ ꯄꯨꯊꯣꯛꯄ ꯂꯤꯂꯥ, ꯃꯃꯥ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ꯂꯤꯂꯥꯁꯤꯡꯒꯤ ꯂꯛꯇ ꯑꯃꯅꯤ, ꯅꯨꯡꯉꯥꯏꯕ ꯂꯤꯂꯥꯁꯤꯡꯒꯤ ꯂꯛꯇ ꯍꯥꯏꯕ ꯇꯥꯔꯦ.
2: ꯂꯤꯂꯥꯗꯣ ꯐꯖꯩ ꯌꯥꯝꯅ, ꯂꯤꯂꯥꯗꯣ ꯇꯥꯕꯗ ꯐꯪꯗꯝꯅꯤ, ꯐꯪꯕꯅꯤ ꯍꯥꯏꯕꯝ ꯈꯪꯗꯦ.
0: ꯍꯦꯛ ꯐꯪꯕꯗꯁꯨ ꯀꯔꯤ ꯍꯥ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 ꯍꯦꯛ ꯍꯥꯏꯕꯝ ꯈꯪꯗꯕꯗꯨꯅꯤ, ꯑꯗꯨꯕꯨ ꯀꯔꯤꯁꯨ ꯀꯥꯏꯗꯦ. ꯀꯔꯤ ꯃꯊꯦꯜꯗꯤ ꯆꯥꯕꯤꯔꯕ ꯉꯁꯤꯁꯦ?
2: ꯉꯁꯤꯗꯤ ꯉꯥ ꯊꯣꯡꯕꯁꯨ ꯌꯥꯎꯔꯦ, ꯁꯟꯁꯥ ꯊꯣꯡꯕꯁꯨ ꯌꯥꯎꯔꯦ, ꯃꯊꯦꯜ ꯌꯥꯝꯅ ꯆꯥꯔꯦ.
0: ꯃꯊꯦꯜ ꯌꯥꯝꯅ ꯑꯍꯥꯎ ꯑꯍꯥꯎꯕꯁꯨ ꯆꯥꯊꯣꯛ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ꯉꯥꯏꯕꯝꯁꯨ ꯇꯥꯕꯤꯔꯦ,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ꯇꯁꯨ ꯐꯣꯟ ꯐꯪꯉꯦ. ꯁꯤ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ꯀꯔꯤ ꯑꯃꯨꯛ ꯊꯤꯔꯨꯅꯤ?
2: ꯅꯨꯡꯉꯥꯏꯔꯦ ꯉꯁꯤ.
0: ꯑꯗꯨꯗꯤ ꯍꯥꯏꯅꯤꯡꯉꯥꯏ ꯋꯥꯐꯝꯁꯨ ꯂꯩꯇ꯭ꯔꯕꯅꯤꯅ ꯀꯅꯥꯅ ꯍꯥꯏꯅꯤꯡꯕ ꯃꯤꯅ ꯐꯣꯟ ꯀꯅꯥ ꯀꯅꯥ ꯇꯧꯔꯛꯏꯕ,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ꯄꯨꯝꯅꯃꯛ ꯈꯪꯃꯤꯟꯅꯔꯁꯤ. ꯊꯥꯒꯠꯆꯔꯤ.

0: ꯅꯣꯏꯒꯤ ꯌꯥꯅꯕꯁꯨ ꯆꯠꯇꯨ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 ꯍꯥꯏꯕꯁꯦ ꯁꯥꯔ ꯌꯥꯅꯤꯡꯕ꯭ꯔꯥ?
1: ꯌꯥꯖꯅꯤꯡꯉꯤ ꯌꯥꯖꯅꯤꯡꯉꯤ,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ꯐꯝꯅꯤ. ꯑꯩꯈꯣꯏ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ꯄꯨꯟꯁꯤ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ꯌꯨꯝ ꯄꯥꯜꯂꯕ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ꯄꯨꯟꯁꯤꯗ ꯃꯃꯥꯒꯤ ꯑꯄꯥꯝꯕꯁꯨ ꯈꯪꯅ,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ꯈꯣꯡꯂꯣꯏ ꯑꯣꯏꯔꯤꯕ ꯂꯣ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ꯁꯨ ꯈꯪ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ꯄꯥꯝ ꯄꯥꯝꯗꯗ ꯆꯌꯦꯠꯅꯕ ꯂꯩꯔꯒꯁꯨ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ꯔꯒ ꯑꯄꯥꯝ ꯄꯥꯝꯗꯗꯨ ꯈꯪꯗꯣꯛꯃꯤꯟꯅꯔꯒ ꯅꯨꯡꯉꯥꯏꯕ ꯏꯃꯨꯡ ꯑꯃ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ꯕꯗ ꯅꯨꯄꯥꯒꯤ ꯊꯧꯗꯥꯡꯁꯨ ꯑꯗꯨꯃꯛ ꯆꯥꯎꯔꯤ ꯍꯥꯏꯕꯗꯨ ꯇꯥꯛꯄꯤꯕꯅꯤ, ꯌꯥꯝꯅꯃꯛ ꯆꯨꯝꯃꯤ.
0: ꯍꯣꯏ
1: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ꯒꯤ ꯅꯨꯡꯁꯤꯕꯁꯤꯗꯤ ꯃꯆꯥ ꯑꯣꯏꯕ ꯑꯩꯈꯣꯏꯅꯁꯨ ꯀꯔꯤꯒꯨꯝꯕ ꯈꯨꯗꯤ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ꯌꯨ ꯏꯃꯥ ꯍꯥꯏ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ꯑꯗꯨꯅ ꯏꯃꯥꯒꯤ ꯃꯐꯝꯗꯤ ꯀꯅꯥꯅꯁꯨ ꯁꯤꯟꯕ ꯌꯥꯔꯣꯏ, ꯑꯗꯨꯒꯨꯝꯅ ꯏꯄꯥꯒꯤ ꯃꯍꯨꯠ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ꯠꯇꯅ ꯁꯤꯟꯕ ꯌꯥꯔꯣꯏ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ꯗꯨ ꯇꯥꯛꯄꯤꯕꯅꯤ,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ꯐꯖꯔꯕ ꯃꯐꯝ ꯀꯌꯥ, ꯅꯨꯡꯁꯤꯔꯕ ꯋꯥꯍꯩ ꯀꯌꯥ ꯇꯥꯛꯄꯤꯔꯛꯄ, ꯑꯇꯣꯞꯄ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ꯍꯩ ꯋꯥꯐꯝ
0: ꯍꯣꯏ ꯑꯗꯨ
1: ꯇꯥꯛꯄꯤꯒꯅꯤ?
0: ꯁꯥꯔꯀꯣ, ꯅꯨꯄꯤ ꯍꯥꯏꯁꯤ ꯃꯍꯧꯁꯥꯅ ꯏꯁꯣꯔꯅ ꯄꯤꯊꯣꯔꯛꯄꯗꯀꯣ ꯋꯥꯈꯜ ꯊꯦꯜꯂꯤ ꯄꯨꯛꯆꯦꯜ ꯄꯤꯛꯏ ꯍꯥꯏꯁꯦ ꯑꯩꯗꯤ ꯌꯥꯅꯤꯡꯉꯤꯀꯣ, ꯁꯥꯔꯗꯤ ꯌꯥꯅꯤꯡꯒꯗ꯭ꯔꯥ ꯍꯥꯏꯗꯤ ꯈꯪ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ꯅꯣꯂꯦꯖꯁꯦ ꯈꯔ ꯍꯦꯜꯂꯤ ꯍꯥꯏꯇꯥꯏ. ꯑꯗꯨꯅ ꯅꯨꯄꯥꯁꯤꯅ ꯃꯌꯥꯏꯗ ꯂꯦꯞꯇꯨꯅꯀꯣ ꯏꯃꯥ ꯑꯃꯗꯤ ꯈꯣꯡꯂꯣꯏꯒꯤ ꯃꯔꯛꯇ ꯂꯦꯞꯇꯨꯅ ꯌꯥꯝ ꯅꯨꯡꯁꯤꯅꯅ ꯄꯥꯟꯕ ꯋꯥꯍꯩ ꯋꯥꯇꯥ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ꯗꯨ ꯏꯃꯨꯡꯗꯨꯅ ꯏꯪꯅ ꯆꯤꯛꯅ ꯂꯩꯒꯅꯤ ꯍꯥꯏꯅ ꯑꯩ ꯋꯥꯈꯜꯗ ꯈꯜꯂꯤ.
1: ꯁꯔꯃꯤꯂꯥꯒꯤ ꯋꯥꯐꯝꯗ ꯑꯩꯅ ꯑꯃꯨꯛ ꯁꯝꯖꯅꯤꯡꯕ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ꯐꯥꯎꯕ ꯐꯖꯅ ꯇꯝꯍꯟꯅꯔꯝꯗꯦ ꯍꯥꯏꯖꯔꯤꯕ, ꯍꯧꯖꯤꯛꯇꯤ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ꯅꯤ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ꯄꯥ ꯅꯨꯄꯤ ꯆꯞ ꯃꯥꯟꯅꯔꯦ, ꯅꯨꯄꯥꯅ ꯑꯦꯔꯣꯄ꯭ꯂꯦꯟ ꯊꯧꯕ, ꯅꯨꯄꯤꯁꯨ ꯑꯦꯔꯣꯄ꯭ꯂꯦꯟ ꯊꯧꯔꯦ, ꯁ꯭ꯄꯦꯁꯇ ꯅꯨꯄꯤ ꯑꯦꯁꯇ꯭ꯔꯣꯅꯣꯠꯁꯤꯡꯁꯨ ꯆꯠ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ꯍꯧꯖꯤꯛꯇꯤ ꯅꯨꯄꯥꯒ ꯅꯨꯄꯤꯒ ꯅꯨꯄꯥꯅ ꯍꯦꯟꯅ ꯅꯣꯂꯦꯖ ꯂꯩ ꯍꯥꯏꯕꯁꯦ ꯈꯤꯇꯪ ꯁꯣꯏꯔꯗ꯭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ꯗꯨꯅꯤ,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ꯏ ꯃꯥꯏꯒꯤ ꯅꯣꯂꯦꯖꯁꯨ ꯍꯦꯜ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ꯂꯧꯁꯤꯡꯗꯣ ꯍꯦꯜꯂꯛꯄꯅꯤꯅ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ꯍꯜꯂꯝꯗꯕ ꯅꯨꯄꯤꯁꯤꯡ ꯑꯣꯏꯕꯅ ꯃꯄꯥꯟꯗ ꯊꯣꯛꯇꯨ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ꯃꯤꯕ ꯁꯦꯜ ꯇꯥꯜꯂꯤꯕ ꯅꯨꯄꯥꯁꯤꯡꯅ ꯑꯗꯨꯃꯛ ꯍꯦꯟꯅ ꯆꯠꯅꯔꯝꯕꯒꯤ ꯋꯥꯐꯝꯗꯨ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ꯗꯨꯃꯛ ꯂꯩꯔꯦ, ꯍꯦꯟꯅ ꯍꯣꯠꯅꯕ ꯃꯤꯑꯣꯏꯅ ꯅꯨꯄꯥꯅ ꯅꯨꯄꯤꯅ ꯈꯥꯏꯗꯅ ꯂꯧꯁꯤꯡ ꯂꯩꯔꯦ ꯍꯥꯏꯕꯗꯨꯅꯤ, ꯑꯗꯨꯕꯨ ꯅꯨꯄꯥꯅ ꯃꯃꯥ ꯑꯃꯁꯨꯡ ꯃꯥꯒꯤ ꯅꯨꯄꯤ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ꯅꯨꯡꯉꯥꯏꯅꯗꯕ ꯂꯩꯔꯒꯁꯨ ꯁꯪꯗꯥꯏꯅꯕ ꯑꯩꯈꯣꯏꯒꯤ ꯋꯥꯍꯩ ꯐꯖꯕꯅ ꯑꯅꯤꯃꯛꯇꯣ ꯌꯥꯅꯅꯕ ꯆꯠꯄꯒꯤ ꯊꯧꯗꯥꯡ ꯑꯗꯨ ꯇꯥꯛꯄꯤꯕꯅꯤ,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ꯁꯔꯃꯤꯂꯥ, ꯑꯇꯣꯞꯄ ꯑꯃꯨꯛ ꯀꯅꯥ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ꯇꯥꯛꯄꯤꯔꯛꯄ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ꯔꯁꯤ ꯑꯗꯨꯗꯤ?
0: ꯍꯣꯏ ꯁ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ꯔꯒ ꯋꯥꯔꯤ ꯁꯥꯗꯨꯅꯀꯣ. ꯁꯥꯔꯗꯁꯨ ꯑꯌꯥꯝꯕ ꯀꯣꯜꯁꯤꯡ ꯂꯧꯈꯠꯄꯤꯗꯨꯅ ꯏꯁꯩꯒꯤ ꯃꯍꯨꯠꯇ ꯀꯣꯜ ꯃꯌꯥꯝꯗ ꯃꯁꯤꯡ ꯂꯧꯈꯠꯄꯤꯕꯁꯦ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1: ꯁꯨꯝꯕꯨ
0: ꯍꯣꯏ ꯁꯔ,
1: ꯊꯝꯖꯔꯒꯦꯀꯣ.
0: ꯎꯝ ꯎꯝ
1: ꯊꯥꯒꯠꯆꯔꯤ.

ꯀꯔꯝ ꯍꯧꯗꯣꯛꯆꯕꯒꯤ ꯍꯦꯛ ꯂꯥꯎꯊꯣꯛꯆꯕ ꯃꯇꯨ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ꯏ.ꯗꯤ.ꯗ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ꯂꯥꯏꯕ ꯆꯦꯠ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 ꯀꯌꯥ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ꯑꯗꯨꯕꯨ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ꯏꯍꯥꯟ ꯍꯥꯟꯅ ꯊꯦꯡꯅ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ꯒ꯭ꯔꯨꯖꯝ ꯍꯥꯏꯅ ꯂꯩꯕ ꯑꯥꯏ.ꯗꯤ. ꯑꯁꯤꯗꯤ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ꯁꯔ, ꯂꯥꯃꯥꯏ ꯐꯝꯒꯤ ꯍꯩꯁꯅꯥꯝ ꯔꯣꯃꯦꯁꯅ ꯁꯛꯄ ꯃꯤꯠꯆꯤꯗꯨꯅ ꯑꯩꯕꯨ ꯁꯨꯃꯠꯂꯤ ꯍꯥꯏꯕꯗꯨ ꯇꯥꯖꯒꯦ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ꯒ꯭ꯔꯨꯖꯝ ꯐ꯭ꯔꯣꯝ ꯈꯣꯡꯖꯣꯝ ꯁꯥꯄꯝ ꯍꯥꯏꯅꯁꯨ ꯃꯈꯥ ꯇꯥ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ꯏꯁꯥꯒꯤ ꯃꯤꯡ ꯂꯩꯐꯝꯁꯨ ꯏꯁꯥꯒꯤ ꯑꯥꯏ.ꯗꯤ.ꯗ ꯃꯤꯡ ꯌꯥꯎꯔꯒꯁꯨ ꯃꯤꯡ ꯂꯩꯐꯝꯁꯨ ꯑꯗꯨꯃꯛ ꯍꯥꯞꯄꯤ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ꯂꯥꯃꯥꯏꯐꯝ ꯑꯁꯤꯗꯒꯤ ꯃꯅꯣꯔꯟꯖꯟ ꯊꯣ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ꯅꯤ, ꯂꯂꯥꯝꯕꯨꯡ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 ꯑꯃ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ꯗꯃꯛ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ꯠꯆꯤꯗꯨꯅ ꯑꯩꯕꯨ ꯁꯨꯃꯠ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YouTube live streaming ꯒꯤ live set ꯇ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ꯕꯤꯔꯤꯕ ꯃꯔꯨꯞ ꯈꯔꯒꯤ ꯃꯤꯡ ꯄꯟꯖꯔꯕꯗ ꯀꯨꯃꯟꯊꯦꯝ ꯅꯣꯅꯤ,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ꯁꯃꯔꯤꯟꯗ ꯍꯩꯀ꯭ꯔꯨꯖꯝ, ꯋꯥꯏꯈꯣꯝ ꯃꯪꯂꯦꯝꯕ,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ꯅꯦꯍꯥ ꯌꯦꯡꯀꯣꯛꯄꯝ, ꯃꯔꯨꯞꯁꯤꯡ ꯑꯁꯤ ꯃꯤꯡ ꯍꯟꯖꯤꯟ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ꯔꯤ, ꯔꯃꯥꯅꯟꯗ ꯑꯉꯣꯝ, ꯖꯌꯥ, ꯙꯅꯖꯤꯠ ꯁꯒꯣꯜꯁꯦꯝ, ꯂꯣꯛ꯭ꯔꯥꯛꯄꯝ, ꯔꯥꯗꯤꯁꯅꯥ, ꯖꯨꯒꯤꯟꯗ꯭ꯔꯣ ꯁꯤꯡ, ꯌꯥ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YouTube live streaming ꯒꯤ live set ꯇꯥꯕꯤꯅꯤ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ꯁꯔꯨꯛ ꯌꯥꯕꯤꯔꯤ. ꯃꯊꯪꯗ ꯊꯦꯡꯅꯖꯔꯤꯕ live set ꯑꯁꯤꯗ ꯌꯥꯎꯔꯤꯕꯁꯤ ꯖꯤꯇꯦꯟ ꯑꯍꯤꯕꯝ 787 ꯍꯥꯏꯅ ꯂꯩꯕ ꯑꯥꯏ.ꯗꯤ. ꯑꯁꯤꯗꯒꯤ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ꯂꯥꯜꯂꯤꯕꯗꯤ ꯑꯩꯅꯤ,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ꯇꯨꯝꯕ ꯆꯥꯕ ꯈꯪꯗꯅ ꯎꯗꯨꯅꯇ ꯂꯩꯔꯤ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ꯗꯨ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ꯐ꯭ꯔꯣꯝ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 ꯍꯥꯏꯅ ꯃꯤꯡ ꯂꯩꯐꯝ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ꯑꯣꯖꯤꯠ ꯀꯨꯃꯥꯔ ꯏꯂꯥ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ꯅ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 ꯖꯤꯇꯦꯟ ꯑꯍꯤꯕꯝ ꯑꯃꯗꯤ ꯌꯥꯝꯂꯕ ꯃꯔꯨꯞ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ꯗꯃꯛ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ꯕ ꯆꯥꯕ ꯈꯪꯗꯅ.

ꯀꯞꯂꯔꯣꯏ ꯑꯃꯨꯛ ꯅꯪꯒꯤ ꯃꯔꯝꯒꯤ ꯃꯊꯪꯗ ꯇꯥꯃꯤꯟꯅꯁꯤ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ꯁꯩ ꯁꯛꯇꯝ ꯏꯃꯥ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ꯂꯂꯤꯠ ꯀꯂꯥ ꯁꯪꯒꯝ ꯑꯏ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ꯇꯣꯀꯦꯁꯣꯔꯤ ꯏꯂꯥꯡꯕꯝ
1: ꯉꯁꯤ ꯃꯀꯥ ꯂꯥꯝꯂꯕ ꯑꯇꯤꯌꯥꯗ ꯈꯣꯟꯊꯥꯡ ꯌꯩꯔꯤ ꯃꯥꯏꯀꯩ ꯁꯤꯟꯅ ꯀꯣꯔꯧ ꯅꯣꯡꯗꯣꯜꯅ ꯋꯥꯡꯕ꯭ꯔꯥ ꯄꯟꯊꯧ ꯏꯄꯥꯅ ꯃꯋꯥꯡꯂꯤ ꯃꯥꯂꯦꯝ ꯂꯩꯅ ꯂꯨꯝꯕ꯭ꯔꯥ ꯄꯂꯦꯝ ꯏꯃꯥꯅ ꯃꯔꯨꯝꯂꯤ ꯄꯂꯦꯝ ꯄꯟꯊꯧ ꯄꯣꯛꯄꯤꯁꯦ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ꯅꯤ
2: ꯑꯍ ꯑꯣꯟꯊꯣꯛꯅꯁꯨ ꯅꯨꯡꯁꯤꯅ ꯊꯥꯔꯝꯃꯤꯗ ꯋꯥꯛꯃ ꯑꯁꯩꯕꯁꯤꯡꯗꯨꯅ ꯍꯦ ꯏꯃꯥ ꯄꯣꯛꯅꯐꯝ ꯀꯔꯤꯕꯨ ꯂꯩꯔꯤꯕꯒꯦ ꯅꯉꯣꯟꯗꯒꯤ ꯍꯦꯟꯕ ꯑꯃ ꯃꯥꯂꯪ ꯄꯥꯟꯁꯤꯗ ꯊꯤꯔꯨꯕꯗ ꯅꯪꯃꯨꯛ ꯐꯖꯕꯤ ꯑꯃꯠꯇꯁꯨ ꯂꯩꯇꯦ ꯍꯥꯏꯅꯔꯤ ꯏꯃꯥ ꯅꯄꯥꯔꯤ ꯅꯃꯣꯝ ꯑꯩꯈꯣꯏꯒꯤꯗꯤ ꯅꯪꯃꯨꯛ ꯅꯨꯡꯁꯤ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ꯂꯩꯇꯦ ꯆꯤꯡꯂꯣꯟꯒꯤ ꯂꯨꯍꯨꯞꯅ ꯂꯩꯇꯦꯡꯂꯤꯕꯤ ꯂꯣꯛꯇꯥꯛꯀꯤ ꯂꯥꯏꯖꯅ ꯅꯈꯣꯏꯌꯥꯕꯨ ꯆꯥꯝꯂꯤꯕꯤ ꯏꯃꯥ ꯁꯛꯁꯒꯤ ꯅꯒꯨꯟ ꯅꯪꯇꯒꯤ ꯌꯩꯔꯁꯨꯅꯨ ꯈꯣꯟꯊꯥꯡ ꯃꯥꯂꯦꯝꯗꯒꯤ ꯑꯇꯤꯌꯥꯗ ꯌꯥꯏꯐꯕ ꯑꯣꯏꯌꯨ ꯄꯂꯦꯝ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 ꯃꯥꯂꯦꯝꯁꯤꯗ ꯅꯪꯒꯤ ꯌꯥꯏꯐꯕ ꯑꯣꯏꯔꯁꯅꯨ

0: ꯏꯃꯥ, ꯅꯪꯒꯤ ꯂꯕꯨꯛꯅ ꯃꯣꯃꯣꯟ ꯅꯣꯛꯂꯤ ꯆꯤꯡꯈꯩ ꯍꯨꯜꯂꯛꯄꯒꯤ ꯃꯉꯥꯜꯗ ꯏꯄꯣꯝ ꯍꯧꯔꯤ ꯉꯥꯡꯔꯥꯟꯅꯅ ꯑꯏꯪꯕ ꯃꯥꯂꯪꯒ ꯈꯨꯠꯁꯝꯗꯅ ꯀꯔꯝꯅ ꯄꯦꯜꯍꯟꯒꯅꯤ ꯄꯣꯛꯅꯐꯝ ꯅꯪꯕꯨ? ꯏꯃꯥꯒꯤ ꯈꯨꯌꯥ ꯌꯧꯗ꯭ꯔꯤꯉꯩ ꯈꯨꯏꯊꯕꯅ ꯍꯥꯜꯂꯤꯕ ꯂꯩ ꯈꯨꯖꯣꯛ ꯑꯃꯅ
1: ꯌꯦꯡꯉꯨ ꯏꯃꯥ, ꯅꯁꯨꯡ ꯂꯥꯡ ꯌꯥꯍꯧꯉꯟꯕ ꯅꯄꯥꯔꯤꯁꯤꯡ ꯅꯪꯒꯤ ꯅꯈꯨꯌꯥꯒꯤ ꯊꯧꯒꯜꯗ ꯂꯥꯡꯒꯣꯜ ꯂꯦꯡꯗ ꯊꯣꯡ ꯁꯝꯄꯣꯠ ꯃꯥꯡꯗ ꯊꯥ ꯂꯕꯨꯛ ꯃꯥꯏꯀꯩ ꯇꯝꯂꯛꯂꯤ꯫
0: ꯄꯂꯦꯝꯃꯨ ꯅꯨꯡꯁꯤꯕꯤ, ꯅꯁꯥꯁꯤꯡꯒꯤ ꯂꯥꯏꯕꯛꯀꯤ ꯍꯨꯃꯥꯡꯅ ꯏꯉꯥꯒꯤ ꯅꯣꯡꯂꯤꯛꯀ ꯇꯤꯟꯅꯗꯨꯅ ꯃꯥꯂꯦꯝ ꯂꯩꯃꯥꯏꯗ ꯇꯥꯕꯗ ꯃꯌꯣꯜ ꯆꯣꯡꯂꯛꯂꯤ ꯄꯥꯟꯗꯣꯡ ꯐꯥꯅ ꯁꯥꯂꯛꯂꯤ ꯁꯅꯥ ꯐꯧ ꯁꯔꯣꯡꯅ ꯏꯍꯧꯅ꯫

ꯈꯨꯗꯜ ꯒꯦ ꯍꯨꯝꯁꯨꯕꯗ ꯇꯥꯃꯤꯟ ꯑꯁꯤ ꯔꯥꯖꯀꯨꯃꯥꯔ ꯐꯤꯜꯝ ꯄ꯭ꯔꯗꯛꯁꯟꯒꯤ ꯕꯦꯅꯔ ꯃꯈꯥꯗ ꯄꯨꯊꯣꯛꯈꯤꯕ ꯐꯤꯜꯝ ꯋꯦꯁꯇꯔꯟ ꯁꯪꯀ꯭ꯔꯤꯇꯟ ꯏꯪ 2012ꯗ ꯄꯨꯊꯣꯛꯈꯤꯕ ꯐꯤꯜꯝ ꯑꯁꯤ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ꯜ ꯄ꯭ꯔꯀꯥꯁꯅꯤ ꯐꯤꯜꯝ ꯑꯁꯤꯒꯤ ꯄ꯭ꯔꯗ꯭ꯌꯨꯁꯔꯅ ꯑꯥꯔ ꯀꯦ ꯃꯤꯅꯥꯔꯥꯅꯤ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ꯒꯨꯔꯨꯃꯌꯨꯝ ꯕꯣꯅꯤ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ꯡꯌꯦꯝꯕꯝ ꯒꯨꯂꯥꯄꯤ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ꯑꯥꯔ ꯀꯦ ꯖꯤꯇꯦꯟ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 ꯑꯁꯤ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ꯁꯨꯝ ꯌꯦꯡꯖꯕꯗ ꯋꯥꯡꯖꯤꯡ ꯍꯩꯇꯨꯞꯄꯣꯛꯄꯤꯗꯒꯤ ꯑꯣꯀ꯭ꯔꯝ ꯌꯥꯏꯐꯕꯤ ꯗꯦꯕꯤ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ꯅꯪꯅ ꯍꯦꯟꯗꯦ ꯑꯩꯅ ꯇꯥꯗꯦ ꯁꯩꯔꯦꯡꯕ ꯅꯤꯔꯨꯄꯃꯥ ꯈꯦꯇ꯭ꯔꯤꯃꯌꯨꯝ ꯁꯩꯁꯛꯄ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ꯁꯨꯡ ꯑꯃꯤꯠ ꯇꯥꯟꯊꯥ ꯁꯩꯔꯥꯡꯕ ꯂꯝꯌꯥꯟꯕ ꯑꯦꯝ ꯖꯤ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ꯀ ꯆꯥꯟꯅꯖꯕꯤ ꯃꯇꯥꯔꯣꯏ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ꯁꯨ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ꯡꯗꯤ ꯍꯩꯔꯣꯛꯇꯒꯤ ꯔꯤꯖꯤꯌꯥ ꯆꯤꯉꯥꯡꯕꯝ ꯀ꯭ꯋꯥꯀꯩꯊꯦꯜꯗꯒꯤ ꯂꯩꯃ ꯆꯤꯉꯥꯡꯕꯝ ꯍꯧꯕꯝ ꯃꯔꯛꯇꯒꯤ ꯖꯦꯁꯤꯀꯥ ꯆꯣꯡꯊꯥꯝ ꯄꯤꯁꯨꯝꯗꯒꯤ ꯂꯤꯛꯂꯥꯏ ꯂꯩꯃ ꯆꯣꯡꯊꯥꯝ ꯆꯅꯥꯗꯒꯤ ꯁꯤꯟꯊꯥꯂꯥꯏꯁ꯭ꯔꯝ ꯍꯤꯌꯥꯡꯊꯥꯡꯗꯒꯤ ꯂꯤꯡꯖꯦꯜ ꯂꯥꯏꯇꯣꯟꯖꯝ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ꯋꯥꯕ ꯃꯤꯀꯨꯞꯁꯤꯡꯗ ꯅꯨꯡꯉꯥꯏꯕꯒꯤ ꯌꯦꯅꯤꯡ ꯍꯨꯜꯍꯟꯕ ꯉꯝꯕ ꯏꯗꯣꯝ ꯏꯊꯟ ꯇꯨꯃꯤꯟꯅ ꯆꯨꯞ ꯂꯨꯞꯇꯨꯅ 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ꯊꯣꯡꯗ ꯈꯪꯍꯧꯗꯕ ꯃꯃꯣꯟ ꯃꯤꯅꯣꯛ ꯑꯃꯈꯛ ꯇꯝꯍꯜꯂꯛꯄ ꯉꯝ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

ꯊꯥꯝꯕ ꯉꯝꯗꯦ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ꯇꯤ ꯑꯁꯨꯝ ꯑꯁꯨꯝ ꯆꯠꯈꯤꯒꯅꯤ ꯑꯗꯨꯕꯨ ꯊꯥꯕꯜ ꯃꯍꯥꯛꯅ ꯑꯩꯈꯣꯏꯕꯨ ꯇꯨꯡ ꯏꯟꯕꯗꯤ ꯀꯔꯝꯕ ꯅꯨꯃꯤꯠꯇꯅꯣ ꯂꯣꯏꯒꯗꯕ ꯋꯥꯍꯪ ꯑꯁꯤ ꯃꯤꯑꯣꯏꯕꯒꯤ ꯃꯄꯣꯛꯇ ꯄꯣꯛꯂꯨ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ꯇꯠꯇꯅ ꯈꯟꯕ ꯇꯠꯇꯅ ꯍꯪꯖꯕ ꯋꯥꯍꯪ ꯑꯃꯅꯤ ꯑꯗꯨꯕꯨ ꯃꯁꯤꯒꯤ ꯄꯥꯎꯈꯨꯝ ꯀꯅꯥꯅꯁꯨ ꯉꯁꯤ ꯐꯥꯎꯕꯗ ꯐꯪꯗ꯭ꯔꯤ ꯊꯥꯕꯜ ꯐꯕ ꯑꯍꯤꯡꯁꯤ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ꯂꯦꯛꯁ ꯈꯣꯡꯅ ꯏ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ꯕꯤꯗꯦ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ꯏꯁꯩ ꯑꯁꯤꯕꯨ ꯈꯧꯔꯥꯡ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ꯁꯃꯨꯔꯧ ꯕꯖꯥꯔꯗꯒꯤ ꯔꯣꯕꯤꯟ ꯂꯨꯋꯥꯡ, ꯎꯆꯦꯀꯣꯟꯗꯒꯤ ꯄꯥꯡꯒꯝꯕꯝ ꯅꯣꯡꯗ꯭ꯔꯦꯟ.

ꯐꯪꯖꯔꯤꯕ SMS ꯑꯁꯤ ꯈꯥꯡꯒꯦꯝꯄꯂꯤ ꯄꯟꯊꯛꯇꯒꯤ ꯂꯥꯏꯁ꯭ꯔꯝ ꯂꯩꯃꯂꯦꯟꯗꯒꯤꯅꯤ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ꯑꯩꯅ ꯑꯩꯒꯤ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 ꯑꯚꯤꯁꯦꯛꯅ ꯁꯛꯄ ꯑꯚꯤꯁꯦꯛ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ꯏꯗꯥ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ꯛꯅ ꯅꯣꯛꯅ ꯍꯔꯥꯎ ꯃꯣꯃꯣꯟ ꯃꯤꯅꯣꯛꯀ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ꯗ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ꯔꯨꯛ ꯌꯥꯕꯤꯗꯨꯅ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ꯁꯒꯣꯜꯕꯟ ꯁꯂꯥꯝ ꯂꯩꯀꯥꯏꯗꯒꯤ ꯁꯣꯚꯥ ꯚꯦꯔꯣꯅꯤꯀꯥ ꯑꯣꯁꯤꯅꯁ ꯑꯃꯗꯤ ꯃꯣꯅꯤꯁꯟ ꯃꯔꯨꯞꯁꯤꯡꯒꯤ ꯋꯥꯔꯣꯜꯗ ꯑꯁꯨꯝꯅ ꯊꯝꯕꯤꯔꯛꯏ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ꯑꯃꯗꯤ ꯔꯦꯗꯤꯑꯣꯕꯨ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可以能买得起电视的还得是我。俺不是的，东东吧，能不给东给拉给你爱给拿的，能给能给咬咬不杀的么多，立了如个吧，爱给忙忙的哒，还得如那不是的，俺是给爱给谁，他们的贪恋。

0: 别了，哎，现在一下子别冰了，哎妈，哎别吧，那个有人给你弄过，哎妈，哎干了，干了，哎，那谁那别谁不认识你，倒霉是我的，那谁不想要的，哈，哎妈，哎妈，谁不可能的，干了你胡乱不弄的是吧？妈，气的，跟舅母跟舅子这个弄，哈，哎，过去没来，今天谁得不了？可以，没有时间了。可以可以，多不得，能吃就吃不要的，哈！哎，这个嘛，该丢的媳妇，马上扛过来，你能不？
1: 爸公啊，没事的，爸公啊，快给我们擦不要了吧？待会儿给我们让路吧，你擦的来水了吧？没来还不得爸公？
0: 哈！哎，那为何你们闹了呢？呀！没呀，没有，给俺开那个东西啊！哦，你忘了都怕什么的？哎，哦，能呢？이몽만웅워카이드라코카이드라나타이모두단토끼비든나타라낭나이이몽진락드라바샤후란게르토랑토리미나하나모아크람미노낭보하나디나타이모두나우파이레제드드나나야모두주르레기드람디드기나타이모두나아다마팜데레드라마이노마이쿠숨모두나나나우파이인지냐담보바샤타바코나락타데힝곤마시에모요톡드타레파우타레마두모케야두마티엔팡비게디레드라낭나후라모쿠셔살라브나이낭보
2: 아이기때문에배샤타리바
0: 누이부누이부내야마두는까야물은떠르면서누이까리강대게하내야마두는누이미암시미워있는것이만미미애들아디이야마시레이트리세감동을레이기들너미나내용다탕틴라하똑비라메애도입다름디에이야마시가라나하플로에누이키에스또부예타나탁부예애도뭐까야디또비대대는넘버포르깝드나에유탁드나간자탁드나레비넘어탐로하能挨得这波子忽然不没事，你该打赌他那打赌比赌什么什么啥？哎这哎这这走走了走走了。
1: 谁？为啥子白什么哟？那生意俺们没点没，阿都不打没挨。
0: 是，
1: 不是的，忽然那个你那个啥个那还挖去了多，没都没得，他都不有打没挨。谁？为啥子白什么哟？
0: 刘小龙，刘小龙，刘小龙，那白啥子俺们干的？刘小刘小龙么？哈？白啥子？刘德伟么？刘？白啥子？刘那个呢？那你蒙碰的新闻那罗鬼么？신도소소칼라가레이오이모소소바아두가나타야르마사앙가레샬로타야르마사드나마눙다타모신드나마탁다빠이칼로마탁다낭리앙칼로고이부와구이니힝누누이구메힝바세프리티비지암룸미와간디쪼쪼쪼쪼쪼아이살루네개간디기나이사실로네그니네사데알라살루네
2: 체아이아이비샬로로이차이아이비샬로로이차이아이비샬로로
0: 이차이갑드레가지떠우리니那给多少？那给多少？哈！给侬另外那么棒的那个农民大伯压的，你把那弄的干啥？还那么多？哈！那一说不来个海里不咯？说不来个海里不咯？走走路的走路，走路走。妈老不拉，给老老多爱努，你说的这是靠？哈！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要走这个走路。再让我给啥行？再让我给皮肉提来的呢？一把就能阿土毛提来的呢？能拍下去的阿东西呢？哈！一把做不着，走走走走走走走。嘿！哎，哪里去？到过？嘿！미이몽들내가난산에들뛰자로바다래드나넣고복도넣고복이안나면잘루나네복이안나면잘루넣고복도할루렴니꼬마나산잉맨랑동우우띠동우네우띠동우네샤풋우띠샤풋로에마시네다한제잔은호나그러지가래꼬이디마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
1: 쏘쏘쏘쏘쏘쏘쏘
0: 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쏘이샤만고로로미마사마야노이들만고도나탄다고로이제만나탄다고로쏴쏴쏴쏴쏴쏴쏴쏴쏴쏴쏴쏴누구지이래도사이다아이샤로고누구지이래도고사이다이샤샤이샤디앙앙내누구지이샤나마로이래도또이래도고또우리자아이마우이얘가이래하이하이이비엠마우이빠마시디권통토이잉우기자
3: 아이고리쇼파는파도리가오토파는파도리가리쇼에다파르게
4: 아리쇼아아시모대사세아시모대사세
1: 아
3: 아이리쇼
1: 아시다네시다
4: 리쇼
3: 사람한비야
1: 담담바
3: 능아이토끈이시아코담어속이때문에담드나능버스스탠스다리에등아리미로나그이번에보내드릴생각실어나그리는구능비스가두부반에담아래그거시래드나왕가이기게비왕가이비게일래드나또이두부너무나많은비기를보고가살려나때에이토라버리사실어

0: ꯃꯅꯣꯡ ꯃꯆꯤꯟ ꯃꯅꯥꯎꯒꯤ ꯆꯦꯜꯂꯕ ꯊꯧꯔꯤ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ꯊꯣꯔꯛꯄ ꯇꯥꯔꯦ ꯈꯜꯂꯨꯕꯗꯒꯤ ꯑꯩꯅ ꯅꯪꯒꯤꯅ ꯐꯝꯅ ꯃꯤꯅꯝꯈꯤꯕꯅꯤꯅꯦ ꯇꯣꯗꯣꯟꯕ ꯇꯩꯃꯥ ꯀꯔꯤꯒꯤ ꯅꯤꯡꯉꯥꯏꯗꯨꯅ ꯂꯣꯟꯊꯣꯛꯇꯕ ꯅꯨꯡꯒꯤ ꯃꯨꯔꯇꯤꯒꯨꯝ ꯂꯦꯞꯇꯨꯅ ꯂꯩꯕꯤꯔꯤ ꯃꯇꯝ ꯑꯃꯗ ꯅꯅꯥꯎ ꯀꯨꯃꯥꯔꯒꯤ ꯃꯐꯝꯗ ꯆꯟꯕꯤꯈꯤꯕ ꯄꯥꯈꯣꯡ ꯄꯣꯝꯕꯒꯤ ꯃꯇꯝ ꯌꯧꯔꯛꯂꯦ ꯇꯩꯃꯥ ꯄꯣꯝꯕꯤꯔꯣ ꯀꯩꯅꯣꯕꯒꯤ ꯇꯩꯃꯥ ꯑꯩꯒꯤ ꯃꯔꯨꯞ ꯇꯣꯗꯣꯟꯕꯅ ꯑꯩꯕꯨ ꯁꯣꯏꯗꯅ ꯋꯥꯔꯧꯔꯝꯂꯒꯅꯤ ꯇꯩꯃꯥ ꯄꯣꯝꯕꯤꯔꯣ
1: ꯇꯩꯃꯥ
2: ꯌꯥꯏꯃꯥ ꯆꯪꯂꯛꯎ ꯂꯥꯎ ꯌꯥꯏꯃꯥ
3: ꯅꯅꯥꯎ ꯅꯅꯥꯎ ꯂꯥꯟꯈꯤ ꯇꯩꯃꯥ ꯅꯅꯥꯎ ꯂꯥꯟ
2: ꯅꯪꯕꯨ
3: ꯇꯣꯝꯗꯣꯝꯕ ꯂꯨꯄꯥ ꯑꯅꯤ ꯅꯪꯅ ꯑꯩꯉꯣꯟꯗ ꯄꯤꯔꯝꯕꯗꯨꯁꯦ ꯅꯪ ꯂꯧꯔꯣ ꯇꯣꯝꯗꯣꯝꯕ
2: ꯌꯥꯏꯃꯥ ꯌꯥꯏꯃꯥ
3: ꯇꯩꯃꯥ ꯇꯩꯃꯒꯤ ꯁꯦꯡꯂꯕ ꯃꯟꯗꯤꯔ ꯑꯁꯤꯗ ꯅꯅꯥꯎ ꯀꯨꯏꯅ ꯂꯦꯞꯄꯒꯤ ꯁꯛꯇꯤ ꯂꯩꯔꯛꯇꯦ ꯇꯩꯃꯥ
2: ꯇꯌꯥꯏꯃꯥ
4: ꯇꯥꯕꯤꯔꯦ ꯀꯃꯈ꯭ꯌꯥ ꯁꯪꯒꯤꯠ ꯃꯟꯗꯜꯒꯤ ꯂꯤꯂꯥ ꯀꯥꯡꯕꯨꯅ ꯁꯥꯟꯅꯕ ꯁꯨꯃꯥꯡ ꯂꯤꯂꯥ ꯂꯨꯄꯥ ꯑꯅꯤ ꯂꯤꯂꯥ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ꯁꯔꯨ
5: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ꯃꯛꯇꯗ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ꯗꯣꯛꯇꯔ ꯕꯨꯇꯔꯥꯝ ꯅꯣꯛꯆ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ꯍꯛꯁꯦꯜ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ꯁꯤ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ꯇꯣꯏꯅ ꯍꯦꯛ ꯊꯦꯡꯅꯕ ꯈꯨꯎ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 ꯍꯥꯏꯕꯅꯤ ꯑꯗꯨꯅ ꯉꯁꯤꯒꯤ ꯍꯤꯔꯝ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ꯅꯍꯥ ꯑꯣꯏ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ꯍꯦꯛ ꯇꯣꯏꯅ ꯊꯦꯡꯅꯕꯤꯕ ꯈꯨꯎ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ꯁꯤ ꯀꯔꯤ ꯀꯔꯤꯅ ꯑꯣꯏꯒꯦ ꯍꯥꯏꯕꯗꯨ ꯍꯟꯅꯝꯇꯪ ꯈꯪꯕꯤꯌꯨ
1: ꯈꯨꯗ ꯅꯍꯥꯗ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ꯕ ꯈꯨꯒꯤ ꯑꯅꯝꯕꯁꯤ ꯁꯣꯛꯄꯗ ꯑꯅꯝꯕ ꯑꯣꯏꯒꯜꯂꯤ
0: ꯍꯣꯏ
1: ꯅꯍꯥꯁꯤꯡꯗ ꯑꯅꯝꯕ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ꯑꯅꯝ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ꯈꯨ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ꯊꯦꯡꯅꯕꯗ ꯁꯣꯛꯑ ꯃꯇꯨꯡꯗ ꯈꯨ ꯅꯥꯕ
0: ꯍꯣꯏ
1: ꯄꯣꯝꯈꯠꯄ
0: ꯍꯣꯏ
1: ꯀꯣ ꯑꯗꯩ ꯑꯃꯅ ꯈꯣꯡ ꯊꯥꯕꯗ ꯆꯠꯄꯗ ꯅꯨꯡꯉꯥꯏꯇꯕ
0: ꯍꯣꯏ
1: ꯀꯣ ꯁꯤ ꯑꯍꯨꯝꯁꯤꯅ ꯑꯅꯝꯕ ꯑꯣꯏꯒꯜꯂꯤ ꯑꯍꯥꯟꯕ ꯍꯦꯛ ꯁꯣꯛꯑ ꯃꯇꯨꯡꯗ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ꯁꯦꯟꯁꯤꯅ ꯑꯩ ꯈꯣꯡꯁꯤ ꯆꯠꯄꯗ ꯊꯥꯕꯗ ꯅꯨꯡꯉꯥꯏꯇ꯭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ꯃꯁꯤ ꯊꯣꯛꯍꯜꯂꯛꯄ ꯌꯥꯕꯁꯤꯡꯁꯦ ꯍꯧꯖꯤꯛ ꯗꯣꯛꯇꯔꯅ ꯍꯥꯏꯕꯤꯔꯤ ꯁꯥꯟꯅꯔꯣꯏ ꯉꯥꯛꯇ ꯑꯣꯏꯕꯅꯤꯅ ꯍꯦꯛ ꯌꯩꯁꯤꯜꯂꯨꯕ ꯊꯦꯡꯖꯤꯜꯂꯨꯕ ꯑꯃꯗ ꯍꯦꯛ ꯃꯥꯒꯤ ꯈꯨꯒꯤ ꯂꯩꯐꯝ ꯊꯣꯛꯄꯗꯨ ꯈꯤꯇꯪ ꯍꯦꯛ ꯁꯣꯏꯕ ꯅꯥꯟꯊꯣꯛꯄꯅꯆꯤꯡꯕꯁꯨ ꯃꯌꯥꯝꯈꯛ ꯂꯩꯒꯗꯣꯏ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ꯁꯤ ꯁꯥꯟꯅꯔꯣꯏꯁꯤꯡ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ꯅ ꯍꯥꯏꯕ ꯇꯥꯔꯦ ꯃꯈꯣꯏꯁꯤ ꯁꯥꯟꯅꯔꯝꯗꯥꯏꯗ ꯁ꯭ꯇ꯭ꯔꯦꯁꯁꯤꯡꯒꯨꯝꯕ ꯇꯧꯕꯗ ꯈꯤꯇꯪ ꯋꯥꯠꯍꯧꯕꯅꯅꯤ ꯍꯥꯏꯒꯗꯣ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ꯈꯣꯏꯒꯤ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ꯑꯣꯡ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ꯒꯅꯤ
1: ꯈꯨꯒꯤ ꯑꯦꯅꯥꯇꯣꯃꯤ ꯍꯥꯏꯒꯗ꯭ꯔꯥ ꯈꯨꯒꯤ ꯑꯦꯅꯥꯇꯣꯃꯤꯁꯤ ꯑꯩꯈꯣꯏꯅ ꯁꯔꯨ ꯑꯅꯤ ꯂꯩꯔꯦ ꯃꯊꯛꯀꯤ ꯑꯩꯈꯣꯏꯅ ꯐꯤꯃꯔ ꯕꯣꯟ ꯍꯥꯏꯒꯗ꯭ꯔꯀꯣ
0: ꯍꯣꯏ
1: ꯑꯗꯒꯤ ꯁꯔꯨꯗꯤ ꯃꯈꯥꯒꯤꯅ ꯇꯤꯕꯤꯌꯥ ꯕꯣꯟ ꯍꯥꯏꯔꯦ ꯑꯅꯤꯗꯨꯒꯤ ꯁꯝꯅꯕꯁꯤ ꯂꯤꯒꯥꯃꯦꯟ ꯅꯥꯀꯟꯗꯅ ꯑꯅꯤ ꯑꯗꯨꯒ ꯃꯅꯨꯡꯗꯅ ꯑꯅꯤ ꯁꯨ ꯂꯤꯒꯥꯃꯦꯟ ꯃꯔꯤ ꯃꯔꯤꯁꯤꯅ ꯐꯥꯔꯒ ꯆꯠꯄ ꯈꯣꯠꯄ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ꯗꯅꯕ ꯑꯗꯒꯤꯗꯤ ꯁꯔꯨ ꯑꯅꯤꯗꯨꯒꯤ ꯀꯥꯔꯛꯇ ꯃꯤꯅꯤꯁꯀꯁꯅ ꯋꯥꯁꯔꯒꯤ ꯇꯥꯏꯞꯇ ꯑꯃꯒ ꯌꯥꯎꯔꯤ
0: ꯍꯣꯏ
1: ꯑꯗꯨꯗꯨꯅ ꯀꯨꯁꯟꯒꯤ ꯇꯥꯏꯞꯇ ꯆꯠꯄ ꯆꯣꯡꯕ ꯊꯤꯟꯐꯟꯕ ꯇꯧꯕꯗ ꯃꯥꯅ ꯉꯥꯛꯇꯣꯏꯅꯤ
0: ꯍꯣꯏ
1: ꯁꯣ ꯑꯦꯅꯥꯇꯣꯃꯤꯗ ꯑꯩꯈꯣꯏꯅ ꯁꯅꯣꯝ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ꯡ ꯃꯔꯤ ꯃꯄꯥꯟꯗ ꯑꯅꯤ ꯃꯅꯦ ꯃꯅꯨꯡꯗ ꯑꯅꯤ ꯃꯅꯦ ꯑꯗꯨꯕꯨ ꯉꯥꯛꯅꯕ ꯑꯩꯈꯣꯏꯅ ꯃꯤꯅꯤꯁꯀꯁꯅ ꯋꯥꯁꯔ ꯑꯅꯤꯃꯒ ꯂꯩ ꯃꯈꯣꯏꯁꯤ ꯁꯣꯛꯄ ꯇꯥ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ꯁꯤꯝꯇꯝꯁ ꯃꯌꯥꯝꯗꯣ ꯂꯩꯔꯛꯄ ꯌꯥꯏ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ꯁꯤ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ꯂꯝꯖꯦꯜꯂꯣꯏꯃꯛꯇ ꯍꯥꯏꯔꯒꯁꯨ ꯐꯨꯠꯕꯣꯜ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ꯍꯦꯛꯇ ꯍꯥꯏꯔꯒꯁꯨ ꯃꯈꯣꯏꯁꯦ ꯈꯨꯒꯨꯝꯕ ꯅꯥꯕꯁꯤ ꯈꯔ ꯇꯣꯏꯅ ꯑꯗꯨꯝ ꯊꯦꯡꯅꯕꯁꯤ ꯍꯦꯛ ꯊꯦꯡꯅꯩ ꯑꯗꯨ ꯃꯈꯣꯏꯁꯦ ꯀꯔꯤꯅ ꯃꯔꯝ ꯑꯣꯏꯕꯅꯤꯅ ꯍꯥꯏꯕꯤꯒꯅꯤ
1: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ꯁꯤ ꯀ꯭ꯂꯤꯅꯤꯀꯦꯜ ꯄ꯭ꯔꯦꯛꯇꯤꯁ ꯍꯥꯏꯒꯗ꯭ꯔ ꯄꯦꯁꯦꯟ ꯑꯣꯄꯤꯗꯤꯗ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ꯗ ꯀꯝꯄ꯭ꯂꯦꯟ ꯇꯧꯕꯁꯤ ꯈ꯭ꯋꯥꯏ ꯑꯍꯥꯟꯕꯗꯗꯤ ꯍꯦꯛ ꯁꯣꯛꯑꯒ ꯂꯥꯛꯑꯒ ꯑꯩꯈꯣꯏ ꯑꯦ ꯐꯔꯦ ꯁꯤꯗꯤ ꯍꯤꯗꯥꯛ ꯈꯔ ꯆꯥꯔꯣ
0: ꯍꯣꯏ
1: ꯅꯪ ꯑꯥꯏꯁ ꯈꯔ ꯊꯣꯝꯃꯣ ꯑꯗꯨꯒ ꯐꯖꯅ ꯄꯣꯊꯥ ꯂꯩꯔꯣ ꯍꯞꯇꯥ ꯑꯃꯨꯛꯇꯤ ꯅꯪ ꯆꯦꯟꯕ ꯆꯣꯡꯕ ꯀꯔꯤꯝ ꯇꯧꯔꯣꯅꯨ
0: ꯍꯣꯏ
1: ꯍꯥꯏ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ꯐꯦꯁꯁꯤ ꯑꯦꯀ꯭ꯌꯨꯠ ꯐꯦꯁ ꯍꯥꯏꯒꯗ꯭ꯔ ꯏꯟꯐ꯭ꯂꯥꯃꯦꯁꯟ ꯐꯦꯁ ꯍꯥꯏꯒꯗ꯭ꯔ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ꯅꯤ ꯑꯗꯒꯤꯗꯤ ꯑꯗꯨꯒꯤ ꯐꯦꯁꯇꯨꯗ ꯃꯥꯅ ꯇꯧꯕ ꯍꯤꯗꯥꯛ ꯀꯩꯀꯩ ꯆꯥꯔ ꯈꯣꯠꯂꯒꯀꯣ ꯑꯗꯨꯒ ꯁꯣꯛꯄꯗꯤ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ꯗ ꯑꯦ ꯁꯤ ꯑꯦꯜ ꯍꯥꯏꯕ ꯃꯃꯥꯡ ꯊꯝꯕ ꯃꯁꯤꯡ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ꯀꯃꯟ ꯑꯣꯏꯅ ꯁꯣꯛꯀꯜꯂꯤ
0: ꯍꯣꯏ
1: ꯑꯗꯒꯤꯗꯤ ꯋꯥꯁꯔ ꯃꯤꯅꯤꯁꯀꯁ ꯍꯥꯏ ꯃꯤꯗꯜ ꯃꯤꯅꯤꯁꯀꯁ ꯍꯥꯏꯁꯦ ꯃꯤꯗꯜ ꯃꯤꯅꯤꯁꯀꯁ ꯍꯥꯏꯕꯅ ꯃꯅꯨꯡ ꯊꯪꯕ ꯈꯨꯒꯤ ꯃꯅꯨꯡ ꯊꯪꯕꯒꯤ ꯃꯤꯅꯤꯁꯀꯁ ꯃꯤꯅꯤꯁꯀꯁꯦ ꯑꯅꯤ ꯂꯩ ꯃꯄꯥꯟꯗ ꯃꯤꯅꯤꯁꯀꯁ ꯑꯃꯅꯦ ꯃꯅꯨꯡꯗ ꯃꯤꯅꯤꯁꯀꯁ ꯑꯩꯈꯣꯏ ꯂꯦꯇ꯭ꯔꯦꯜ ꯃꯤꯅꯤꯁꯀꯁ ꯍꯥꯏ ꯑꯃꯅ ꯃꯤꯗꯜ ꯃꯤꯅꯤꯁꯀꯁ ꯍꯥꯏ ꯃꯤꯗꯜ ꯃꯤꯅꯤꯁꯀꯁꯀ ꯑꯦ ꯁꯤ ꯑꯦꯜ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ꯁꯣꯛꯀꯟꯕ ꯁ꯭ꯇ꯭ꯔꯛꯆꯔ ꯑꯃꯗꯤ ꯑꯣꯏ
0: ꯍꯣꯏ
1: ꯑꯗꯨꯕꯨ ꯑꯍꯥꯟꯕ ꯍꯦꯛ ꯂꯥꯛꯑꯒ ꯄꯦꯁꯦꯟ ꯑꯃꯅ ꯑꯩ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ꯅ ꯑꯩ ꯉꯁꯤ ꯐꯨꯠꯕꯣꯜ ꯁꯥꯟꯅꯔꯨꯔꯦ ꯑꯗꯨꯗ ꯀꯩꯅꯣꯝ ꯀꯥꯎꯕꯗ ꯑꯩ ꯈꯣꯡꯁꯦ ꯅꯥꯗꯅ ꯁꯥꯟꯅꯗꯅ ꯑꯩꯁꯤ ꯄ꯭ꯂꯦꯗꯣ ꯂꯦꯞꯄꯦ ꯑꯗꯣ ꯑꯥꯏꯁꯁꯨ ꯑꯥꯗꯁꯨ ꯑꯥꯏꯁ ꯊꯣꯝꯃꯦ ꯍꯤꯗꯥꯛ ꯀꯩꯀꯩ ꯈꯔꯁꯨ ꯆꯥꯔꯛꯏ ꯈꯣꯠꯂꯤ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ꯑꯩꯈꯣꯏꯅ ꯑꯣꯄꯤꯗꯤꯗ ꯂꯥꯛꯄ ꯑꯅ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ꯊꯦꯡꯅꯕꯁꯨ ꯑꯦꯀ꯭ꯌꯨꯠ ꯐꯦꯁꯇ ꯑꯗꯨꯕꯨ ꯑꯗꯨꯅ ꯑꯦꯀ꯭ꯌꯨꯠ ꯐꯦꯁꯇ ꯑꯗꯨ ꯁꯣꯛꯑ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ꯗꯥꯏꯔꯦꯛ ꯍꯥꯏꯈꯤꯕ ꯃꯤꯟꯁ ꯍꯥꯏꯗꯦ ꯃꯊꯪ ꯃꯊꯪ ꯁ꯭ꯇꯦꯖ ꯃꯌꯥꯝ ꯂꯩꯔꯤꯕꯅꯤꯅ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ꯍꯧꯖꯤꯛ ꯗꯣꯛꯇꯔꯅꯁꯨ ꯄꯟꯕꯤꯔꯤꯕ ꯑꯦ ꯁꯤ ꯑꯦꯜ ꯄꯤ ꯁꯤ ꯑꯦꯜ ꯃꯤꯅꯤꯁꯀꯁꯅ ꯍꯥꯏꯕꯁꯤꯡꯁꯨ ꯄꯟꯕꯤꯔꯤ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ꯅꯍꯥ ꯑꯃ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ꯅ ꯀꯔꯤꯒꯨꯝꯕ ꯁꯣ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ꯕꯣꯜ ꯁꯥꯟꯅꯕꯗ ꯈꯨꯁꯦ ꯌꯩꯁꯤꯟꯈꯤ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ꯈꯤꯇꯪ ꯈꯣꯡꯐꯝ ꯁꯣꯏꯕꯗꯒꯤ ꯑꯅꯥꯕꯁꯤꯡ ꯐꯥꯎꯔꯛꯄꯅꯆꯤꯡꯕꯁꯨ ꯀꯌꯥ ꯑꯃ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ꯍꯛꯁꯦ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ꯊꯦꯡꯅꯕ ꯈꯨꯎ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 ꯍꯤꯔꯝ ꯑꯁꯤꯗ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ꯖꯦꯅꯤꯝꯁꯇ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ꯔꯣꯕꯤꯟꯗ꯭ꯔꯣ ꯐꯩꯔꯣꯏꯖ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ꯗꯦꯕꯦꯛꯇꯣ ꯑꯀꯣꯏꯖ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ꯀꯦꯕ ꯑꯃ
1: ꯍꯣꯏ
0: ꯀꯤꯗꯅꯤꯗ ꯀꯤꯗꯅꯤ ꯃꯁꯥꯗ ꯁꯣꯛꯄꯗꯒꯤ ꯇꯧꯔꯛꯄ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ꯀꯤꯗꯅꯤꯒꯤ ꯄꯥꯏꯞꯁꯤꯡꯗ ꯁꯤꯡꯂꯤꯁꯤꯡꯗ ꯐꯨꯟꯕꯗꯒꯤ ꯇꯧꯔꯛꯄ ꯑꯃ ꯃꯣꯏꯁꯦ ꯁꯦꯝꯗꯣꯛꯄ ꯌꯥꯕꯒꯤꯅꯤꯀꯣ ꯑꯩꯈꯣꯏꯅ ꯊꯤꯔꯤꯁꯦꯀꯣ ꯑꯅꯤꯁꯨꯕꯗꯅ ꯑꯃꯨꯛ ꯀꯗꯕ ꯍꯣꯔꯃꯣꯟꯁꯤꯡꯗ ꯍꯣꯔꯃꯣꯟꯁꯦ ꯈ꯭ꯋꯥꯏ ꯀꯃꯟ ꯊꯥꯏꯔꯣꯏꯗ ꯊꯥꯏꯔꯣꯏꯗꯁꯦ ꯍꯥꯏꯄꯣꯕꯨ ꯑꯣꯏꯒꯦꯔꯥ ꯍꯥꯏꯄꯔꯕꯨ ꯑꯣꯏꯒꯦꯔꯥ ꯕꯤꯄꯤ ꯋꯥꯡꯈꯠꯍꯟ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ꯍꯨꯝꯁꯨꯕꯗꯅ ꯑꯃꯨꯛ ꯀꯗꯕ ꯑꯩꯈꯣꯏꯒꯤ ꯀꯤꯗꯅꯤꯒꯤ ꯃꯅꯥꯛꯇ ꯍꯣꯔꯃꯣꯟ ꯑꯃ ꯂꯩꯔꯤꯌꯦ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ꯏꯗ ꯌꯥꯎꯕ ꯍꯣꯔꯃꯣꯟꯀꯣ ꯑꯗꯨꯅ ꯑꯜꯗꯦꯁꯇꯦꯔꯣꯟ ꯀꯥꯏꯅꯒ ꯑꯗꯒꯤ ꯀꯣꯔꯇꯤꯁꯣꯜ ꯀꯥꯏꯅ ꯃꯣꯏ ꯀꯥꯡꯕꯨꯁꯤꯡ ꯁꯤꯖꯤꯟꯅꯁꯨ ꯃꯣꯏꯁꯦ ꯍꯦꯟꯅ ꯄꯨꯊꯣ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ꯕꯤ ꯄꯤ ꯍꯦꯟꯒꯠꯄ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ꯡꯂꯤ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ꯍꯥꯔꯠ ꯗꯒꯤꯅ ꯑꯩꯈꯣꯏꯒꯤ ꯀꯤꯗꯅꯤ ꯐꯥꯎꯒꯤ ꯌꯧꯔꯛꯄꯒꯤ ꯄꯔꯤꯡꯗ ꯁꯤꯡꯂꯤ ꯑꯆꯧ ꯑꯆꯧꯕ ꯃꯌꯥꯝ ꯂꯩꯔꯤ ꯃꯣꯏꯒꯤ ꯁꯤꯡꯂꯤꯁꯤꯡꯁꯤꯁꯨ ꯈꯤꯇꯪ ꯁꯤꯡꯂꯤꯁꯦ ꯃꯥꯒꯤ ꯋꯥꯁꯦ ꯈꯤꯇꯪ ꯄꯣꯝꯊꯣꯛ ꯆꯥꯎꯊꯣꯔꯛꯄ ꯑꯗꯒꯤ ꯈꯤꯇꯪ ꯇꯠꯀꯦ ꯇꯧꯔꯛꯄ ꯈꯣꯠꯂꯛꯄ ꯇꯧꯔꯛꯄ ꯁꯤꯁꯤꯁꯨ ꯋꯥꯡꯈꯠꯂꯛꯄ ꯀꯥꯡꯕꯨ ꯑꯃ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ꯍꯤꯗꯥꯛ ꯃꯦꯗꯤꯀꯦꯁꯟꯁ ꯃꯦꯗꯤꯀꯦꯁꯟꯁꯤꯗ ꯀꯩ ꯀꯩ ꯂꯥꯛꯑꯅꯤ ꯀꯨꯏꯅ ꯁ꯭ꯇꯦꯔꯣꯏꯗ ꯆꯥꯁꯤꯜꯂ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ꯁꯤꯄꯤ ꯆꯥꯔ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ꯆꯤꯛꯄ ꯅꯥꯕꯒꯤ ꯒꯨꯂꯤ ꯆꯥꯁꯤꯜꯂꯛꯄꯒꯨꯝꯕ ꯁꯄ꯭ꯂꯤꯃꯦꯟꯒꯨꯝꯕ ꯀꯨꯏꯅ ꯆꯥꯁꯤꯜꯂ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ꯏꯁꯥꯁꯦ ꯅꯣꯏ ꯆꯥꯎꯕ ꯑꯣꯕꯦꯁꯤꯇꯤ ꯂꯩꯕ ꯑꯩꯈꯣꯏꯒꯤ ꯑꯣꯕꯦꯁꯤꯇꯤ ꯂꯩꯕꯗ ꯅꯠꯇꯅ ꯅꯨꯡꯗꯥꯡ ꯇꯨꯝꯕꯗ ꯅꯥꯛꯊꯣꯛꯄ ꯀꯥꯡꯕꯨꯁꯤꯡ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ꯔꯝꯒꯅꯤꯀꯣ ꯑꯣ ꯑꯦꯁ ꯑꯦ ꯍꯥꯏꯁꯦ ꯑꯣꯕꯁꯇ꯭ꯔꯛꯇꯤꯕ ꯁ꯭ꯂꯤꯞ ꯑꯦꯞꯅꯤꯌꯥ ꯍꯥꯏꯅ ꯃꯣꯏꯁꯤꯡꯁꯤꯅ ꯅꯨꯡꯗꯥꯡꯁꯦ ꯇꯨꯝꯒꯅꯤ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ꯅꯥꯛꯊꯣꯛꯑꯒ ꯆꯣꯛꯀꯤꯡꯒ ꯇꯧꯕꯗ ꯐꯨꯜꯂꯒ ꯍꯧꯒꯠꯂꯛꯄꯒꯨꯝꯕ ꯃꯣꯏꯒꯨꯝꯕ ꯀꯥꯡꯕꯨꯁꯤꯡꯁꯦ ꯑꯗꯨꯅ ꯃꯣꯏꯒꯨꯝꯕ ꯁꯦꯝꯗꯣꯛꯄ ꯌꯥꯕ ꯄꯣꯠ ꯉꯥꯛꯇꯅꯦꯕ ꯑꯗꯨꯅ ꯃꯣꯏꯁꯤꯅ ꯁꯦꯀꯦꯟꯗꯔꯤ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ꯅꯤ ꯑꯗꯩ ꯄ꯭ꯔꯥꯏꯃꯔꯤ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ꯏꯃꯥ ꯏꯄꯥꯗꯒꯤ ꯖꯦꯅꯦꯇꯤꯀꯦꯜꯂꯤ ꯑꯣꯏꯅ ꯂꯥꯛꯄꯗꯨꯅ ꯑꯗꯨꯒꯤ ꯒ꯭ꯔꯨꯞ ꯑꯃꯒ ꯑꯗꯨꯅ ꯃꯣꯏꯁꯦ ꯁꯨꯃꯥꯏꯅ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 ꯈꯥꯏꯗꯣꯛꯑꯕ ꯃꯇꯨꯡꯗꯗꯤ ꯀꯩꯗꯧꯕ ꯑꯣ ꯁꯤ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ꯁꯅꯣ ꯍꯥꯏꯕ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ꯇꯦꯁ ꯇꯧꯔꯛꯀꯗꯣꯏꯁꯦ ꯑꯗꯨꯅ ꯈꯪꯗꯣꯛꯄ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ꯇꯣꯏꯁꯦ ꯏꯆꯝ ꯆꯝꯕ ꯑꯩꯈꯣꯏꯅ ꯃꯁꯥꯏ ꯇꯦ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ꯕ ꯇꯦꯁ ꯇꯧꯔꯛꯄꯁꯤꯗ ꯈ꯭ꯋꯥꯏ ꯐꯥꯔꯁꯇ ꯀꯩꯗ ꯂꯥꯛꯀꯗꯒꯤ ꯉꯁꯥꯏꯒꯤ ꯏꯆꯝ ꯆꯝꯕ ꯀꯤꯗꯅꯤ ꯐꯪꯁꯟ ꯇꯦꯁ ꯑꯗꯨꯅ ꯀꯤꯗꯅꯤ ꯑꯃ ꯇꯦꯁ ꯇꯧꯊꯣꯛꯄꯤꯔꯅꯤ ꯐꯪꯁꯟ ꯀꯃꯥꯏꯅ ꯇꯧꯏ ꯌꯨꯔꯤꯟ ꯇꯦꯁ ꯑꯃ ꯊꯥꯗꯣꯛꯑꯅꯤ ꯌꯨꯔꯤꯟꯗ ꯄ꯭ꯔꯣꯇꯤꯟꯒ ꯂꯤꯛ ꯑꯣꯏꯕ꯭ꯔꯥ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ꯊꯥꯏꯔꯣꯏꯗ ꯉꯁꯥꯏꯒꯤ ꯍꯥꯏꯕꯗꯣ ꯊꯥꯏꯔꯣꯏꯗꯀꯤ ꯐꯪꯁꯟ ꯇꯦꯁ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ꯅꯦꯛꯁꯇ ꯏ ꯁꯤ ꯖꯤ ꯑꯃ ꯂꯧꯊꯣꯛꯀꯅꯤ ꯍꯥꯔꯠꯇꯗꯤ ꯀꯥꯏ ꯀꯥꯏꯗꯤ ꯑꯗꯒꯤ ꯃꯉꯥꯁꯨꯕꯗ ꯀꯩꯅꯣꯁꯦ ꯑꯃꯨꯛ ꯂꯥꯛꯑꯅꯤ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ꯍꯣꯔꯃꯣꯟ ꯈꯔ ꯍꯥꯏꯒꯤꯗꯣ ꯀꯣꯔꯇꯤꯁꯣꯜ ꯒꯥꯏꯗꯣ ꯑꯗꯨꯝꯕ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ꯏꯁꯥꯁꯦ ꯕꯤ ꯑꯦꯝ ꯑꯥꯏꯅ ꯀꯌꯥ ꯂꯩꯔꯤꯕ ꯍꯥꯏꯕ ꯑꯃꯨꯛ ꯑꯣꯟꯊꯣꯛꯑꯒꯁꯨ ꯌꯦꯡꯊꯣꯛꯄ ꯕꯤ ꯑꯦꯝ ꯑꯥꯏ ꯑꯣꯕꯤꯁꯤꯇꯤ ꯂꯩꯔꯒꯗꯤ ꯑꯣꯕꯤꯁ ꯑꯣꯏꯕ ꯃꯤꯗꯣ ꯃꯁꯥ ꯅꯣꯏ ꯆꯥꯎꯔꯤꯕꯗꯣ ꯍꯟꯊꯍꯟꯗ꯭ꯔꯒꯗꯤ ꯕꯤ ꯄꯤ ꯍꯤꯗꯥꯛ ꯆꯥꯔꯁꯨ ꯀꯔꯤꯝ ꯀꯥꯟꯅꯔꯣꯏ ꯍꯌꯦꯡ ꯆꯥꯔ ꯑꯗꯨꯝ ꯂꯩꯅꯤ ꯁꯣꯝ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ꯠ ꯁꯦꯝꯗꯣꯛꯇ꯭ꯔꯕꯅꯤꯅ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ꯄꯤꯔꯤꯕ ꯃꯁꯥ ꯃꯁꯥ ꯑꯗꯩ ꯄ꯭ꯂꯁ ꯍꯤꯗꯥꯛꯁꯤꯡ ꯀꯣꯀꯦꯟ ꯁ꯭ꯇꯦꯔꯣꯏꯗ ꯑꯗꯒꯤꯗꯤ ꯑꯣꯁꯤꯄꯤꯁ ꯑꯗꯒꯤ ꯄꯦꯟ ꯀꯤꯂꯔꯁꯀꯨꯝꯕꯁꯤꯁꯨ ꯑꯦꯚꯣꯏꯗ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ꯏꯁꯤꯡꯁꯦ ꯅꯣꯏ ꯁꯦꯝꯗꯣꯛꯇ꯭ꯔꯒꯗꯤ ꯍꯌꯦꯡ ꯀꯩꯗꯧꯔꯦ ꯕꯤ ꯄꯤ ꯋꯥꯡꯅꯕ ꯃꯔꯝ ꯑꯃ ꯑꯗꯨꯝ ꯑꯣꯏꯔꯒ ꯅꯍꯥꯔꯤꯉꯩꯗꯒꯤ ꯕꯤ ꯄꯤ ꯒꯨꯂꯤ ꯁꯨꯝ ꯆꯥꯕ ꯐꯤꯕꯝꯗ ꯂꯥꯛꯇꯣꯏꯅꯦꯕꯀꯣ
2: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ꯃꯌꯥꯝꯅ ꯁꯨꯝ ꯊꯥꯖꯅꯕꯗ ꯊꯨꯝ ꯌꯥꯝꯅ ꯆꯥꯕꯁꯤ ꯕꯤ ꯄꯤ ꯋꯥꯡꯉꯤꯒꯅ ꯍꯥꯏꯕꯝꯈꯛꯁꯨ ꯁꯤꯒꯤ ꯋꯥꯐꯝꯁꯤꯁꯨ ꯂꯩꯖꯩ ꯑꯗꯨꯅ ꯃꯁꯤ ꯀꯔꯥꯏ ꯐꯥꯎꯕ ꯆꯨꯝꯕꯒꯦ ꯍꯥꯏꯕꯁꯤ
0: ꯆꯨ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ꯗꯤ ꯃꯤ ꯑꯃ ꯕꯤ ꯄꯤ ꯋꯥꯡꯉꯦꯅ ꯇꯧꯔꯒ ꯍꯤꯗꯥꯛ ꯍꯤꯗꯥꯛ ꯄꯤꯖꯗꯕ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ꯗꯤ ꯀꯩꯗꯧꯕ ꯆꯤꯟꯖꯥꯛ ꯁꯦꯝꯗꯣꯛꯄ ꯑꯗꯨꯅ ꯊꯨꯝꯁꯦ ꯈ꯭ꯋꯥꯏ ꯀꯃꯟ ꯑꯣ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ꯕꯤ ꯄꯤ ꯋꯥꯡꯉꯛꯄ ꯃꯤꯁꯤ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ꯍꯥꯏꯗꯣ ꯗꯥꯁ ꯗꯥꯏꯠ ꯍꯥꯏ ꯗꯥꯏꯇ꯭ꯔꯤ ꯑꯦꯄ꯭ꯔꯣꯁ ꯇꯨ ꯁ꯭ꯇꯣꯞ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ꯁ꯭ꯇꯣꯞ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ꯍꯥꯏꯇꯥꯔꯦ ꯁ꯭ꯇꯣꯞ ꯇꯧꯅꯕ ꯃꯥꯒꯤ ꯃꯦꯗꯤꯀꯦꯁꯟ ꯆꯤꯟꯖꯥꯛꯇ ꯈ꯭ꯋꯥꯏ ꯀꯃꯟ ꯊꯨꯝꯁꯤꯅ ꯑꯗꯨꯅ ꯆꯨꯝꯃꯤ ꯊꯨꯝ ꯌꯥꯝ ꯆꯥꯔꯒꯗꯤ ꯕꯤ ꯄꯤ ꯍꯦꯟꯒꯠꯂꯤꯀꯣ ꯑꯗꯨꯅ ꯊꯨꯝꯁꯦ ꯔꯤꯀꯃꯦꯟꯗꯦꯗ ꯑꯣꯏꯕꯗꯤ ꯅꯣꯡꯃꯗ ꯆꯥꯃꯁ ꯑꯃ ꯍꯥꯏ ꯐꯥꯏꯚ ꯒ꯭ꯔꯥꯝ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ꯆꯥꯗꯕ ꯀꯩꯅꯣꯗꯤ ꯃꯁꯤꯅ ꯇꯧꯔꯀꯥꯟꯗ ꯏ ꯎꯇꯣꯡꯗ ꯏꯁꯤꯡꯁꯤ ꯆꯨꯞꯁꯤꯜꯂꯒ ꯕꯤ ꯄꯤꯁꯦ ꯍꯦꯟꯒꯠꯅꯕ ꯃꯔꯝ ꯑꯣꯏꯌꯦꯕ ꯑꯗꯨꯅ ꯈ꯭ꯋꯥꯏ ꯐꯥꯔꯁꯇ ꯀꯩꯗꯧꯕ ꯕꯤ ꯄꯤ ꯋꯥꯡꯉꯕ ꯊꯨꯝ ꯍꯟꯗꯕ ꯑꯇꯩ ꯀꯛꯑꯣ ꯍꯥꯏꯕ ꯅꯠꯇꯦꯀꯣ ꯊꯨꯝ ꯍꯟꯗꯕ ꯑꯇꯩ ꯇꯦ ꯃꯌꯥꯝꯗꯤ ꯕꯤ ꯄꯤ ꯋꯥꯡꯉꯦ ꯂꯣꯏꯅ ꯊꯥꯗꯠꯂꯦꯕ ꯑꯗꯨꯁꯨ ꯅꯠꯇꯕ ꯑꯇꯩ ꯆꯥꯐꯝ ꯊꯣꯛꯄ ꯑꯗꯨꯝ ꯆꯥꯔꯦ ꯆꯥꯕ ꯑꯗꯨꯒ ꯊꯨꯝꯗꯤ ꯍꯟꯗꯅ ꯍꯣꯠꯅꯕ ꯁꯤ ꯌꯥꯝ ꯃꯔꯨ ꯑꯣꯏ
2: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ꯁꯦ ꯌꯥꯝ ꯀꯨꯏꯅ ꯏꯁꯥꯗ ꯂꯩ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ꯀꯔꯤ ꯀꯔꯤ ꯑꯃꯥꯡꯕ ꯂꯥꯛꯄ ꯌꯥꯕꯒꯦ ꯑꯗꯨꯒ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ꯏꯁꯥꯒꯤ ꯑꯇꯣꯞꯄ ꯑꯣꯔꯒꯥꯟꯁꯤꯡꯗ ꯁꯣꯛꯍꯜꯂꯛꯄ ꯌꯥ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ꯊꯣꯛꯄꯗꯤ ꯂꯩꯕ꯭ꯔꯥ?
0: ꯑꯗꯨꯁꯨ ꯆꯨ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ꯕꯤ ꯄꯤ ꯂꯩꯕ ꯕꯤ ꯄꯤ ꯂꯩꯕ ꯍꯥꯏꯁꯦ ꯀꯔꯤꯒꯤꯗꯃ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ꯕꯤ ꯄꯤ ꯒꯨꯂꯤ ꯆꯥꯔꯤꯁꯦ ꯕꯤ ꯄꯤ ꯋꯥꯡꯉꯤꯕꯗꯣ ꯍꯟꯊꯅꯕꯒꯤꯗꯃꯛꯇꯕ ꯀꯩꯒꯤꯅꯣꯗꯤ ꯃꯥ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ꯇꯨꯡꯗ ꯁꯣꯜꯀꯗꯕ ꯄ꯭ꯔꯣꯕ꯭ꯂꯦꯝ ꯌꯥꯝ ꯂꯩꯔꯤꯕ ꯈ꯭ꯋꯥꯏ ꯀꯃꯟ ꯃꯌꯥꯝ ꯎꯅꯔꯤ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ꯑꯦꯝ ꯑꯥꯏ ꯀꯣ ꯍꯥꯔꯠ ꯑꯦꯇꯦꯛ ꯍꯥꯏꯁꯤꯅꯤꯀꯣ ꯃꯥꯏꯀꯥꯔꯗꯤꯌꯦꯜ ꯏꯟꯐꯥꯔꯛꯁꯟ ꯑꯅꯤꯁꯨꯕꯗꯅ ꯁ꯭ꯇ꯭ꯔꯣꯛ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ꯕ꯭ꯔꯦꯟ ꯁ꯭ꯇ꯭ꯔꯣꯛ ꯇꯧꯕꯁꯦ ꯑꯍꯨꯝꯁꯨꯕꯗꯅ ꯀꯩꯗꯧꯕ ꯕꯤ ꯄꯤꯁꯨ ꯋꯥꯡꯂꯤꯕꯅ ꯁꯤꯡꯂꯤ ꯃꯆꯥ ꯃꯆꯥ ꯆꯦꯜꯂꯤꯕ ꯀꯤꯗꯅꯤꯗ ꯂꯩꯕ ꯀꯤꯗꯅꯤ ꯁꯣꯛꯂꯛꯄ ꯑꯗꯒꯤ ꯃꯔꯤꯁꯨꯕꯗꯅ ꯀꯩꯗꯧꯕ ꯍꯥꯔꯠꯁꯦ ꯑꯗꯨꯝ ꯊꯥꯒꯠꯂꯛꯄ ꯁꯨꯝ ꯊꯥꯒꯠꯂꯕꯅꯤ ꯀꯩꯗꯧꯔꯦ ꯊꯥꯒꯠꯂꯒꯗꯤ ꯍꯥꯔꯠꯀꯤ ꯐꯪꯁꯟꯗꯁꯨ ꯁꯣꯛꯂꯛꯑꯦ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ꯁꯤꯅ ꯀꯨꯏ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ꯠꯀꯤ ꯁꯤꯡꯂꯤꯁꯨ ꯄꯣꯈꯥꯏꯕ ꯕ꯭ꯔꯦꯟꯗ ꯅꯠꯇꯅꯀꯣ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ꯅ ꯑꯆꯧ ꯑꯆꯧꯕ ꯀꯌꯥꯠ ꯃꯆꯥ ꯃꯆꯥ ꯃꯆꯥ ꯑꯗꯒꯤ ꯑꯆꯧ ꯑꯆ�ꯕꯁꯤꯡꯁꯦ ꯂꯣꯏ ꯁꯣꯛꯂꯛꯑꯦꯕ ꯑꯗꯨꯒꯤꯗꯃ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ꯗ sona kanadi BP hengale. Adagi same thing heart asuna duni. Phoge manglang naraga kanu to boga yawi khole hari sing se singa sumari.

ꯀꯔꯤꯕ ꯏꯁꯩꯁꯤꯕꯨ ꯈꯣꯏꯗꯥꯖꯩ ꯍꯥꯏꯗꯨ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 ꯑꯃꯒꯃꯨꯛ ꯐꯪꯖꯩ ꯃꯦꯁꯦꯖ ꯑꯁꯤ ꯄꯥꯡꯒ꯭ꯔꯩ ꯑꯣꯀ꯭ꯔꯝ ꯂꯩꯀꯥꯏꯗꯒꯤ ꯃꯔꯨꯞ ꯑꯣꯃꯤꯇꯥ ꯕꯕꯥ ꯅꯤꯡꯊꯦꯝꯖꯥꯎ ꯕꯥꯕꯨꯅꯤ ꯊꯧꯗꯥꯝ ꯃꯦꯃ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ꯁꯅ ꯅꯝꯕꯣꯜꯊꯤꯌꯥꯝꯗꯒꯤ ꯃꯦꯃ ꯑꯋꯥꯡ ꯈꯨꯅꯧꯗꯒꯤ ꯑꯒ꯭ꯅꯤ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ꯁꯨ ꯏꯕꯤꯔꯩ ꯏꯁꯩ ꯑꯁꯤ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ꯀꯣ ꯑꯁꯨꯝꯅꯁꯨ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ꯈꯣꯏꯗꯥꯖꯩ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ꯇꯥꯍꯟ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ꯇꯝꯐꯥꯃꯅꯤ ꯐꯝ ꯑꯁꯤꯗꯒꯤ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ꯑꯦꯁ ꯁꯥꯎꯒꯥ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ꯅꯝꯕꯣꯜ ꯃꯈꯥꯗꯒꯤ ꯖꯣꯟ ꯔꯣꯁꯤ ꯖꯦꯝꯁ ꯑꯃꯗꯤ ꯂꯤꯟꯊꯣꯏ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ꯗꯤ ꯃꯌꯥꯝ ꯈꯜꯂꯤ ꯑꯗꯨꯕꯨ ꯁꯨꯡꯊꯥ ꯊꯥꯕꯤꯔꯛꯇꯦ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ꯀꯅꯤ ꯈꯟ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 ꯑꯁꯨꯝꯅꯁꯨ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ꯀꯤ ꯏꯁꯩ ꯉꯁꯤ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ꯇꯔꯥꯅꯤꯄꯥꯜ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 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ꯇꯔꯥꯅꯤꯄꯥꯜ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0: ꯑꯗꯨꯉꯩ ꯃꯥꯂꯦꯝ ꯂꯩꯁꯦꯝꯉꯩ ꯃꯇꯝꯗ ꯅꯣꯡꯊꯥꯡ ꯂꯩꯃꯅ ꯍꯔꯥꯕ ꯐꯥꯔꯝꯗꯥꯏꯗ ꯁꯥꯈꯤ ꯍꯥꯏꯅꯔꯤꯕ ꯂꯩꯐꯥ ꯖꯒꯣꯏ ꯑꯗꯨꯃꯛ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ꯃꯁꯝ ꯃꯅꯥ ꯏꯐꯥ ꯐꯥꯗꯣꯛꯂꯗꯨꯅ ꯃꯐꯤ ꯃꯔꯣꯜ ꯃꯐꯝ ꯃꯔꯥꯡ ꯈꯪꯗꯕ ꯃꯈꯩ ꯃꯁꯥ ꯃꯎ ꯃꯈꯨꯠ ꯃꯈꯣꯡ ꯄꯨꯝꯅꯃꯛ ꯂꯩꯔꯗꯨꯅ ꯆꯣꯡꯂꯗꯨꯅ ꯈꯞꯂꯗꯨꯅ ꯁꯥꯔꯒ ꯃꯕꯦꯟꯗꯧ ꯃꯄꯨꯗꯧ ꯂꯥꯏꯄꯨꯡꯕꯗ ꯃꯄꯨꯡ ꯐꯥꯅ ꯀꯠꯂ ꯀꯠꯂꯗꯨꯅ ꯊꯅꯨꯡꯗ ꯊꯧꯅꯤꯖꯩ ꯏꯕꯦꯟꯗꯧ ꯏꯕꯨꯗꯧ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ꯕꯨ ꯑꯃꯨꯛꯇꯪ ꯂꯥꯏꯕꯨꯡꯗ ꯄꯨꯕꯤꯔꯛꯎ ꯅꯁꯨꯅ ꯀꯠꯆꯔꯤꯕ ꯖꯒꯣꯏ ꯑꯁꯤꯅ ꯄꯦꯟꯕꯤꯗꯨꯅ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ꯗꯁꯨ ꯁꯃꯤꯟ ꯐꯪꯍꯟꯕꯤꯌꯨ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ꯃꯄꯨꯛꯅꯤꯡꯗ ꯊꯧꯅꯤꯔꯣꯜ ꯑꯁꯤ ꯁꯣꯜꯂ ꯁꯣꯜꯂꯗꯨꯅ ꯐꯅ ꯀꯨꯏꯅ ꯂꯩꯐꯥ ꯖꯒꯣꯏ ꯁꯥꯗꯨꯅ ꯀꯠꯆꯔꯦ ꯃꯍꯥꯛꯀꯤ ꯃꯁꯥ ꯆꯣꯛꯊꯔꯛꯂꯤ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ꯂꯩꯖꯕꯤ ꯊꯥꯔꯗꯨꯅ ꯂꯥꯎꯔꯛꯏ
1: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 ꯒꯝꯚꯤꯔ ꯁꯤꯡ ꯅꯍꯥꯛꯄꯨ ꯀꯩꯗꯅꯣ ꯑꯃꯨꯛꯇ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ꯑꯁꯦꯡꯕ ꯌꯥꯋꯥ ꯆꯤꯡꯒꯣꯏꯕꯤꯔꯛꯈꯣ
2: ꯏꯕꯦꯟꯗꯧ ꯏꯕꯨꯗꯧꯅ ꯁꯨꯒꯤ ꯋꯥꯀꯠ ꯑꯁꯤ ꯃꯇꯝꯗꯤ ꯄꯥꯝꯃꯨꯕ ꯃꯥꯒꯤ ꯅꯥꯞꯄꯗ ꯌꯧꯍꯟꯕꯤꯌꯨꯀꯣ
1: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
0: ꯆꯤꯡꯉꯩꯅ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 ꯂꯩꯃꯥꯏꯗ ꯎꯞꯅ ꯍꯥꯏꯊꯔꯛꯏ ꯃꯥꯒꯤ ꯖꯒꯣꯏ ꯂꯨꯅ ꯌꯦꯡꯂꯝꯕꯤ ꯅꯨꯄꯤ ꯑꯃꯅ ꯆꯤꯟꯁꯤꯜꯂꯛꯇꯨꯅ ꯀꯨꯃꯨꯗꯤꯅꯤꯕꯨ ꯑꯣꯛꯈꯤ ꯂꯩꯃꯥꯏꯗ ꯎꯞꯊꯨꯗꯨꯅ ꯇꯨꯈꯤꯗ꯭ꯔꯦ ꯅꯨꯄꯤ ꯑꯁꯦ ꯑꯇꯩ ꯀꯅꯥ ꯅꯠꯇꯦ ꯁꯝꯕꯨꯕꯤꯅꯤ ꯃꯆꯥꯅꯨꯄꯤꯒꯤ ꯃꯇꯨꯡꯗ ꯂꯣꯟꯅ ꯏꯅꯔꯛꯈꯤꯕꯤꯅꯤ ꯃꯦꯀꯞ ꯈꯪꯊꯣꯛꯊꯣꯛꯏ ꯃꯁꯤꯅ ꯀꯪꯂꯩ ꯌꯣꯟꯗꯅꯤ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 ꯃꯦꯀꯞ ꯈꯪꯊꯣꯛꯊꯣꯛꯏ ꯀꯨꯃꯨꯗꯤꯅꯤꯒꯤ ꯊꯧꯗꯣꯛ ꯑꯗꯣ ꯇꯁꯦꯡꯅꯃꯛ ꯃꯥꯒꯤ ꯃꯪꯗ ꯃꯪꯐꯥꯎꯅꯤ ꯐꯝꯖꯥꯎ ꯐꯃꯨꯡꯗ ꯂꯣꯡꯍꯤꯞꯅꯅ ꯇꯨꯝꯂꯝꯕꯗꯒꯤ ꯌꯥꯡꯂꯦꯟ ꯇꯤꯡꯈꯠꯂꯗꯨꯅ ꯍꯧꯒꯠꯂꯞ ꯇꯧꯅ ꯈꯪꯂꯥꯎ ꯂꯥꯎꯔꯛꯏ
2: ꯀꯨꯃꯨ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 ꯑꯩꯕꯨ ꯉꯥꯛꯄꯤꯌꯨ
0: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ꯒꯤ ꯑꯣꯏꯔꯣꯝ ꯊꯪꯕ ꯅꯥꯀꯜꯗ ꯇꯨꯝꯂꯤꯕꯤ ꯇꯨꯜꯁꯤ ꯄ꯭ꯔꯤꯌꯥꯁꯨ ꯈꯪꯄ꯭ꯔꯦꯛ ꯈꯪꯂꯗꯨꯅ ꯂꯣꯡꯍꯤꯞꯅ ꯌꯥꯡꯂꯦꯟ ꯇꯤꯡꯈꯠꯂꯒ ꯍꯧꯒꯠꯂꯛꯏ ꯃꯥ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ꯉꯛꯆꯥꯟꯅꯈꯤ ꯃꯇꯩ ꯃꯅꯥꯎ ꯄꯨꯡꯕꯥꯒꯤ ꯄꯨꯟꯅ ꯁꯨꯞꯂꯝꯕ ꯐꯩꯖꯨꯞ ꯑꯄꯥꯕ ꯑꯗꯣ ꯍꯛꯆꯥꯡ ꯑꯅꯤ ꯇꯤꯡꯈꯠ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ꯁꯥ ꯃꯁꯥꯗꯒꯤ ꯈꯪꯅ ꯅꯥꯟꯊꯈꯤ ꯄ꯭ꯔꯤꯌꯥꯅ ꯐꯩꯖꯨꯞ ꯑꯗꯣ ꯇꯥꯞ ꯄꯥꯏꯔꯒ ꯆꯤꯡꯈꯠꯇꯨꯅ ꯃꯥꯒꯤ ꯃꯔꯤꯜ ꯆꯐꯥꯠꯇ꯭ꯔꯤꯕ ꯊꯤꯛꯂꯦꯟ ꯑꯅꯤꯕꯨ ꯈꯨꯝꯖꯤꯜꯂꯒ ꯅꯝꯍꯡ ꯍꯪꯂꯛꯏ ꯏꯕꯨꯡꯁꯤ ꯈꯣꯝꯂꯤꯟ ꯃꯪꯂꯥꯟꯗ ꯀꯅꯥꯕꯨ ꯎꯕꯤꯗꯨꯅ ꯑꯗꯨꯛ

0: ꯅ ꯌꯦꯡꯂꯨꯔꯒ ꯍꯥꯏꯔꯛꯏ, ꯂꯦꯝꯕꯤ ꯄꯥꯈꯠꯀꯅꯨ, ꯀꯔꯤꯁꯨ ꯇꯧꯔꯣꯏ, ꯌꯨꯝꯗ ꯄꯨꯔꯒ ꯅꯤꯡꯊꯤꯅ ꯄꯣꯊꯥꯍꯜꯂꯨꯔꯁꯤ, ꯃꯅꯦ ꯃꯟꯗꯣꯜꯁꯤꯡ ꯅꯈꯣꯏ ꯃꯌꯥꯝ ꯆꯪꯗꯨꯅ ꯏꯆꯥꯅꯨꯄꯤꯗꯨ ꯊꯥꯡꯕ ꯌꯥꯎꯕꯤꯌꯨ, ꯂꯨꯏꯗ ꯊꯧꯑꯣꯡꯉꯁꯦ, ꯉꯥꯏꯈꯣꯝꯕꯅ ꯑꯁꯨꯝꯅ ꯁꯣꯟꯖꯩ ꯑꯗꯨꯒ ꯍꯥꯏꯔꯛꯏ,
1: ꯏꯁꯨ ꯅꯨꯄꯤꯒꯤ ꯃꯄꯣꯛ ꯃꯩꯗ ꯀꯔꯤ ꯇꯝ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ꯌꯦꯡꯕ ꯇꯥꯏꯗꯅ,

0: ꯑ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ꯏꯔꯤꯕ ꯆꯥꯏꯅꯤꯁ ꯑꯣꯄꯦꯔꯥ ꯑꯁꯤꯗ ꯑꯩꯈꯣꯏ ꯆꯠꯂꯒꯦꯅ ꯈꯜꯂꯨꯔꯤꯕꯅꯣ, ꯌꯥꯎꯔꯒꯦꯅ ꯈꯜꯂꯨꯔꯤꯕꯅꯣ, ꯀꯔꯤ ꯀꯔꯤ ꯇꯝꯖꯕ ꯌꯥꯕ ꯃꯈꯣꯏꯗꯒꯤ ꯂꯧꯔ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ꯈꯪꯅꯤ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ꯜ ꯇꯧꯖꯔꯛꯄꯅꯤ ꯁꯥꯔ꯫
1: ꯃꯌꯥꯝꯅ ꯀꯪꯂꯩꯆꯥꯏꯟ ꯌꯨꯅꯥꯟ ꯍꯥꯏꯅ ꯈꯪꯕꯤꯔꯤꯕ ꯏꯕꯨꯡ ꯖꯦꯔꯤꯟ ꯃꯣꯏꯔꯥꯡꯊꯦꯝꯁꯦ ꯃꯥꯅ ꯅꯣꯡꯃ ꯐꯦꯁꯕꯨꯛꯇ ꯄꯣꯁ ꯑꯃꯈꯛ ꯊꯥꯒꯠꯂꯛꯈꯤꯕ ꯑꯗꯨꯗꯒꯤ ꯑꯩꯅ ꯍꯪꯕꯅꯤ ꯁꯤꯁꯦ ꯀꯃꯥꯏꯅ ꯇꯧꯕꯅꯣꯅ ꯃꯃꯥꯡ ꯆꯍꯤ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ꯒꯤ ꯃꯔꯨꯞ ꯑꯅꯤꯈꯛ ꯆꯠꯄꯤꯈꯤ ꯑꯗꯨꯗ ꯑꯥꯏꯗꯤꯌꯥꯗꯤ ꯑꯗꯨꯝ ꯂꯩꯖꯩ
2: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ꯅꯤꯡꯁꯤꯡ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ꯆꯌꯣꯜꯒꯤ ꯃꯄꯥꯎ ꯄꯨꯕ ꯊꯧꯔꯝ ꯆꯌꯣꯜꯁꯤꯗ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ꯊꯪꯒꯤ ꯆꯌꯣꯜꯗꯃꯨꯛ ꯑꯅꯧꯕ ꯃꯄꯥꯎꯒ ꯂꯣꯏꯅꯅ ꯎꯅꯔ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ꯍꯥꯏꯕꯁꯤ ꯂꯥꯏꯐ ꯕ꯭ꯔꯣꯗꯀꯥꯁꯠꯀꯨꯝꯕꯅꯤ ꯁꯣꯏꯈ꯭ꯔꯦ ꯅꯠꯇ꯭ꯔꯒ ꯂꯥꯟꯈ꯭ꯔꯦ ꯍꯥꯏꯗꯨꯅ ꯔꯤꯇꯦꯛ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ꯏꯗꯕ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ꯍꯥꯟꯅꯅ ꯔꯤꯍꯔꯁꯦꯜ ꯇꯧꯕꯒꯤꯁꯨ ꯃꯐꯝ ꯆꯟꯅꯗꯦ ꯀꯣꯔꯧ ꯃꯍꯥꯛꯅ ꯌꯥꯀꯥꯏꯔꯛꯄ ꯅꯨꯃꯤꯠ ꯑꯗꯨ ꯑꯅꯧꯕ ꯐ꯭ꯔꯤꯀ꯭ꯋꯦꯟꯁꯤꯅꯤ ꯏꯁꯥꯒꯤ ꯄꯨꯟꯁꯤ ꯋꯥꯔꯤꯗꯤ ꯏꯁꯥꯅ ꯑꯏꯕꯅꯤ ꯋꯥꯔꯤ ꯄꯔꯤꯡ ꯑꯗꯨꯁꯨ ꯏꯁꯥꯅ ꯂꯥꯟꯊꯣꯛꯆꯕ ꯉꯥꯛꯇꯅꯤ ꯆꯤꯝꯕꯥꯜ ꯑꯗꯨꯅ ꯅꯨꯡꯁꯤ ꯋꯥꯍꯩꯇꯃꯛ ꯂꯥꯛꯆꯕ ꯋꯥꯔꯕ ꯃꯤꯀꯨꯞ ꯀꯌꯥꯗꯁꯨ ꯑꯥꯁꯥ ꯊꯥꯖꯕ ꯍꯥꯏꯕꯁꯤ ꯊꯥꯒꯣꯟ ꯑꯗꯨꯅ ꯃꯥꯡ ꯊꯥꯁꯤ ꯄꯨꯝꯅꯃꯛ ꯌꯥꯏꯐꯃꯤꯟꯅꯔꯁꯤ
3: ꯇꯥꯕꯤꯔꯤ ꯆꯌꯣꯜꯒꯤ ꯃꯄꯥꯎ ꯄꯨꯕ ꯊꯧꯔꯝ ꯆꯌꯣꯜꯁꯤꯗ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ꯇꯝꯐꯥꯃꯅꯤ ꯂꯨꯀ꯭ꯔꯥ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ꯖꯍꯦꯔꯥ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ꯈꯥꯏꯕꯝ ꯎꯃꯣ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ꯒꯤꯠ